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患有痛风的朋友可以吃豆腐吗？答案是能吃。豆腐在制作的过程中已经除去了大部分的嘌呤，属于低嘌呤食物，因此患有痛风的朋友在非急性发作期是可以适量食用豆腐的。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的红色馆藏要为大家介绍的文物是一块现收藏于皖西博物馆的红军宫田碑。这块红军宫田碑是一块土褐色的高大石碑，正中央刻有红军宫田四个大字，左右两侧分别刻有1931年纪柯武旦和霍山七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字样。它忠实地记载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霍山苏区土地改革的斗争史实，铭刻着苏区人民热爱红军、支援红军的深厚情谊，传颂着那段峥嵘岁月里军民鱼水情的段段佳话。六安与霍山所处的皖西苏区正是鄂豫皖苏区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红军宫田碑的诞生地。1930年冬，许继慎率红一军挥师东征，在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的配合下，连战连捷包围六安，威逼霍山，粉碎了国民党对皖西地区的第一二次反革命围剿。为了巩固军事上的胜利果实，一方面需要补给物资粮食以保证红军的作战能力，另一方面必须在占领区建立新的秩序，实现革命目标，这些都需要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一场彻底砸烂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红色革命风暴，土地革命运动迅猛席卷皖西大地。红军立刻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没收地主老财们的土地，将其重新分配给农民。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各村乡都留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公田，公田的收入主要用于安置本地和外籍留在本地的红军伤病员，因残而退休的红军战士，忧抚贫困的红军家属，慰问过往本乡境内的红军部队等。农民不需再上交粮食，减轻了负担，公田政策得到了群众广泛支持。为了表示对红军的热爱，贫苦农们决定刻一块石碑立在公田旁边，既能让大家都爱护公田的庄稼，又能千古流传，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红军的丰功伟绩和恩情。乡苏维埃把刻碑的任务交给了列宁小学的教师们，几个年轻教师肩负重任，起早摸黑地干起来。首先把旧的石碑磨平，然后在石碑中间刻上红军宫田四个大字。竖碑这天，乡苏维埃下了通知，农协、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以及四个村的群众都集合到列宁小学的操场上开大会。东方刚破晓，人们就敲着锣鼓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1982年，这块珍贵的石碑被当地村民从水塘中挖出后送交县文管所。作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这块石碑又于1990年被拨交皖西博物馆收藏。
2: 一朵红的花静静地开放，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大家好，我是许静。本期红色馆藏讲述的这件文物是和北京城的历史息息相关，它们就是1949年1月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由国民党守军交到人民解放军手中的城门钥匙，现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这几把钥匙开启的不只是北平的城门，更是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北平白天开门，晚上锁门，这一城之门的钥匙其实和现在家家户户的门钥匙差不多。钥匙原件一共有10把，有的是西式钥匙，每一把上都有一个小木牌拴着，木牌上写着城门的地名和标号，其中就有西直门、复兴门、阜成门，也有的是中式的，没有

0: 有木牌。那么这些钥匙是如何交到解放军手中的呢？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解放北平是平津战役的最后一步，但它却是整个作战计划中最早开始决策和部署的。国防大学军史专家舒健说起当年的一段对话。
1: 攻打天津以前的国民党的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叫邓宝山，他来咱们解放军有个谈判。邓宝山说，你们打天津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聂荣臻说，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那么半年打不下来就打一年，必须把你打下来。可是真正打起来以后呢，29个小时，就1天多就把它打下来了，解放了天津。
0: 北平成为一座孤城，海淀、青龙桥、香山等地均已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为使这座千年古城免于炮火，中央军委决定通过谈判争取以和平方式接管。一边是数十万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一边是北平地下党和开明人士的耐心工作。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最终选择起义，国民党部队25万人全部撤到城外，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1月31号，大年初三，解放军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入城接防。
2: 我奉命向贵部移交防务。
3: 我奉命接受贵部防务。
0: 那天中午，四野第41军政委莫文华带领121师从西直门入城。从后来的老照片里，我们看到两辆吉普车停靠在城墙下，一名排长带着2名战士与傅作义的防务人员相互立正敬礼，交接就这样完成了。冬日里的太阳把军人和汽车的影子都拉得老长，数百万人的性命得以保全。进了西直门就进入了北平，整个下午北平城各机构都在有序交接，电台的接管也从那几天开始。北平广播电台停止播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此后使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
4: 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波长353公尺，850千兆。各位听众，现在播送。
0: 为了让老百姓过个好年，在聂荣臻的提议下，解放军于1949年2月3日举行入城式。聂荣臻的老部下范济生后来接受采访，他清楚地记得北平早上的空气很新鲜，久经战火洗礼的战士们大多第一次进城，非常兴奋，老百姓都在欢呼，把路围得水泄不通。进入东郊明巷时，苏联使馆大门敞开。
5: 进东郊明巷这是非常有政治意义，莫不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进东郊明巷这是第一声。但是过去的部队根本不准你进去的，他这苏联大使馆大门敞开，窗子也全部敞开。到了美国大使馆呢，正相反，大门闭了，窗子也全部闭了。
0: 不要以为有了这几把钥匙，解放军每个人都可以进城。当年部队宣传队特地编排了《闯王进京》的节目。当时毛泽东说，我们是进京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1: 曾经有一个人呢，就是一个副指导员，在张家口平津战役之间缴获了一支钢笔，一个战士说没上交，就因为这个原因就不让他入城。他说你在这个地方可以拿钢笔，你到北平保证你不拿东西吗？后来那个指导员怎么检讨都没用，大家不同意，最后呢没办法找到领导做了保证，才勉强通过。
0: 1949年1月31号，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组中国图片， 杂志选用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三人的合影来注释1949年，并称这一年是中国的红色胜利年。也正是这一天，人民解放军开进古老的北平城。两个月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从西柏坡到达北平西苑机场检阅部队。
6: 检阅开始了。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向毛主席报告，受检阅的部队全部到齐。坦克塔上飘扬着红旗，坦克手精神百倍，向着自己的领袖敬礼。
0: 傅作义后来回忆，如果说我这一生还做了点什么，只有始终坚持抗日和北平和平改编这两件事。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29个钟头解除天津武装，让毫无希望的北平决定走打一打之外的第二条道路。
1: 没有我们做好充分的工程准备工作，没有我军强大的军事攻势，要想和平解放北平是不可能的。北平解放的真正钥匙是什么？不是城门的钥匙，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和胜利。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是非常有启示的。就现在我们中国希望和平，希望和平崛起，你没有一个强大的国防，没有强大的人民军队是绝然不行的。
7: 我是西柏坡纪念馆讲解员申元丽。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正是从西柏坡进入北平的。我时常想，他们当年是以怎样的心情离开这里，又是带着何等憧憬进入北平的。那一天，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我们不忘初心，希望党继续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8: 红的花静静的开放，
9: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秋收起义中的拥军水桶。它是群众为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送茶水稀饭使用过的。这单水桶现在存放在江西省铜鼓县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陈列厅内，是由铜鼓县上庄村农民曾月梅在1978年捐赠的。从外观上看，这两只水桶并无特别之处，高89厘米，直径63厘米，单个重量3斤多一点，宽度一致的木板被铁圈扎紧后严丝合缝。不过其中一只由于使用时间久远，提手处的木材已经开裂，留下了岁月的痕迹。这对外观普通的水桶，既承载了秋收起义时部队与当地群众的军民鱼水深情，更见证了先辈们的伟大革命历程。下面我们就一起回到1927年，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1927年7月，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逮捕屠杀。8月7号，中共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87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上世纪20年代，封建地主依仗权势，通过雇工、租佃、高利贷等手段，对广大农民实行最残酷的剥削。当农民在黑暗中抬不起头时，八七会议定下的土地革命方针和革命队伍的出现，就像一道光，照亮了他们的路。1927年9月9号，秋收起义开始发动。10号，毛泽东在铜鼓县肖家祠主持召开第三团排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宣布驻铜鼓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要求全体指战员响应湖南省委号召，立即武装起义。当晚皓月当空，毛泽东心潮起伏，挥墨成词，豪迈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暴动》：
2: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桐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流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1: 1927年9月11号，毛泽东在铜鼓完成工农革命军的组建，打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的旗帜，红旗猎猎，梭标如林。面对群情振奋的起义队伍，毛泽东带着浓厚的乡音，发出了武装暴动的号召。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馆长邓永忠说：
3: 当天凌晨呢，工农革命军第3团全体官兵在铜鼓县城东一双江口大沙洲上集合，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毛泽东一声令下，前团官兵浩浩荡荡从铜鼓县城出发， 由此踏上了中国革命的漫漫征程。
1: 9月11号中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抵达铜鼓上庄后，受到当地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地百姓送粮送物援助部队，妇女们为得疟疾的伤病员熬汤换药，男青年则组成缩标队协助部队站岗放哨，当场更是有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加起义军，有的群众还主动为部队抬担架、做挑夫，踊跃支遣。此时，上庄村农民曾月梅听说秋收起义部队来了，特地带着全家用水桶把茶水稀饭抬到部队，一碗一碗地送到战士们的手上。
3: 虽然当时老百姓对于革命的认识还不深刻，但他们知道起义部队是为了他们好，所以啊，他们才会踊跃支遣。曾月梅给起义军送水送猪的这担水桶，见证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与群众的以水深情。

0: 犹如平地一声惊雷，完成了白色恐怖下的奋力一击。这次起义，共产党军队打出自己的旗帜，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标志之一，也为中国共产党保存播撒了革命的火种。秋收起义并非一帆风顺，起义部队分兵三路，在进攻长沙的途中受挫，损失惨重。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实行战略退却，指示起义部队暂退铜鼓排部后开赴浏阳县文家市集中。从九月到十月，起义的战士和广大工农端起步枪长矛，向着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猛烈冲杀过去。星星之火在秋收起义播种下逐步形成燎原之势。1927年10月27号，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1: 我是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讲解员任芳，出生于1990年。铜鼓是秋收起义的发生地，是片红色沃土。革命战争年代，铜鼓有7-8万人为革命英勇牺牲。如今身处和平年代，我成了一名革命文物讲解员，知道每一件文物背后或催人奋进或感人至深的故事。我在生活中遇到困境时，在工作中感到迷茫时，我都愿意静静地在纪念馆里坐一会儿，看看革命先辈们用生命留下的痕迹，从他们身上汲取前行的力量。
2: 一朵红的花
3: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若水。今天讲述的这件文物是1936年在上海创刊的英文出版物《中国呼声》The Voice of China。 它是由支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友人们创办发行的，其中刊物核定本收藏在甘肃省张掖市的山丹爱黎纪念馆。展出的核定本外观为红色，集合了从1931年1月到9月出版刊物，每月2期，共18期。翻开刊物，内页里图文并茂，有社论、采访报道，也有书评和诗歌。中国呼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让世界听到中国人民的抗日声音。这本不畏强权、敢于伸张正义的刊物是如何创办的，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雨？我们先从他的创办人之一——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说起。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街上充斥着抓人的警笛声，树上悬挂着罢工工人的头颅。面对着惨无人道的景象，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艾黎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2: 要想拯救中国人民，唤醒人们的抗战意识，就得创办一份杂志，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的残暴统治公之于众。
1: 当时在上海公共租界由外国人出版刊物可以免受检查，艾黎提议由外国人创办这样一份杂志。1935年初春，由美国共产党派遣的两位老党员格兰尼奇夫妇来到中国上海。经过一年的准备，1936年3月15号，《中国呼声》首期出版，为英文半月刊。格兰尼奇担任出版人和主编，主要编辑人员有艾黎、史莫特莱、斯诺等。他们在刊物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格兰尼奇文思敏捷，提笔成文，每期社论都出自他之手。艾黎善于观察，组织能力强，除自己以各种笔名在每期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外，还组织鲁迅、茅盾、史莫特莱、马海德等中外名人为刊物撰稿。艾黎说，这是中国第一份支持学生呼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英文出版物。中国呼声创刊后，还得到了宋庆龄的指导和支持。他不仅为杂志搜集材料、提供稿件，也跟艾黎一起组织稿件，协助做好编辑工作。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宋庆龄在中国呼声上发表文章，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山丹艾黎纪念馆办公室主任赵千喜说，
3: 由于中国呼声同宋庆龄、鲁迅、毛栋等著名人士建立了广泛而又直接的联系，因而他能够较早地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占东北的罪行，海出了中国人民抵抗侵略、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的正义呼声。
1: 1936年6月1号，中国呼声发表了鲁迅的文章《写于深夜里》第一节，配图用的是科勒惠之铜版组画《农民战争》中的第五幅《反抗》。
4: 写于深夜里，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画出的图画， 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个个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
1: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科勒绘制版画传入中国的经过，也提及左翼作家柔石的被害。

0: 艾黎说，每期杂志一到报摊，立刻被等在那里的学生成捆地买了带回学校去。为了满足读者需要，1937年3月起，中国呼声在英文稿后增加了1/3的中文稿，并及时报道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等重要消息，刊登促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比如艾黎就曾在《我们爱好和平者必须战斗》的文章中号召，
1: 目前的斗争中，我们唯一的希望是继续斗争下去，直到在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力量被彻底粉碎为止。
0: 这些文字就如匕首和头枪，直接刺向敌人的心脏，也引起敌人的恐慌。国民党多次没收刊物，逮捕报童，并迫使美国领事馆取消了该刊注册号。1937年11月15号，日本宪兵冲入印刷车间，砸坏了印版，捣毁了车间，中国呼声被迫停刊。幸运的是，最后一期的版样被艾黎抢救保存了下来。在这期印有纸型字样未曾印刷出版的刊物里，包括有3篇社论，题目是《上海往何处去》、《上海的陷落》、《华北的新阶段》，还有2篇对红军将领朱德和彭德怀的采访，并附有他们的照片及编者案。山丹艾黎纪念馆办公室主任赵千喜，
2: 我们馆从中国人民对外友协遗藏的2册中国呼声核定本，是艾黎先生珍藏的85年前的原版刊物，成封的封面下面依然涌动着滚烫的热情。正如艾黎先生所说，即使在今天重读他的篇页，其犀利的文笔、火热的爱国情绪和大胆的报道仍使人惊叹不已。
3: 我是甘肃省张掖市山丹艾黎纪念馆90后讲解员玛丽。每次讲解到这本《中国呼声》，我似乎都能感受到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时人们高涨的爱国热情，还有进步思想刊物给人们带来的革命信心。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是每一个革命文物讲解员的初心和使命。我也会以革命先烈们为榜样，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而努力奋斗。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火锅在美食界一直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就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要不要撇掉呢？从成分上讲，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了没有多大坏处。当然了，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讲，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物浮起来，比如平时我们家里烹饪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是为了去沫去腥。另外，红枣、豆制品这样的食材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具有表面活性，也容易起泡，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没什么伤害。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你表达。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九十九点五，
1: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祖。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士为僧，看近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生请了。
1: 哎，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叫伢子窦氏的？
0: 正是。
1: 如此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啊，你把那个书封钱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的你的手，放进的我的手，
0: 哎、
1: 不用来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学里执笔默砚，歪在一边呐、啊。
1: 先生呢，请便。
0: 大嫂，莫非是说我削凤剪雪躲着？我是漫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啊，你占个喇叭口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点吗？
1: 如此，听了。

三日之内，他的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这墨墨的浓浓的，这笔天地薄薄的，呵呵，今晚众大臣都在哪里修标，他们哪里晓得我海瑞在这里写着这一道不中听的本章。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电影录音剪辑《罗马假日》。
2: 据说，这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接待来访国宾的一次盛大活动期间发生在罗马的一桩事情。早听说了，神仙思凡，君王思俗。皇上也有当逆的，可这件事情就是去查文献档案也枉费心机，他并未载入史册，搬上银幕才流传至今，是真是假也就无需盘根问底。
3: 女士们先生们，公主殿下到。

0: 面也要体现皇族成员的雍容华贵、娴雅端庄。公主高贵不过是个满面堆笑的专职寒暄问好的差事。
1: 罗马教廷大使阿德蒙蒂阁下，
2: 见到您很高兴，阁下。
3: 衷心感谢公主殿下的恩德，谢谢。
1: 法明顿的尤戈·梅西爵士，
2: 晚上好，尤戈爵士。
3: 晚上好，殿下。
1: 卡尼布罗帮主和夫人，
2: 您能光临，我很高兴。
4: 谢谢，
3: 谢谢。
1: 马西斯卡纳的弗里·埃尔格·贝林斯，
0: 那文静典雅的微笑，那风度绰约的欠身，那富于韵味的手势，都不过是经受了严格训练，肌肉关节的机械抽动和扭摆。哎，一天下来，无论是生理上的累乏，还是心理上的厌倦，都是圈外人无福亲身感受，圈内人有福也难以消受的。结束了公开的礼仪活动，虽说也是内外有别，却又是一番方圆规矩，依旧井然有序。
2: 我讨厌这睡袍，我讨厌所有的睡袍，我不愿意穿这些东西睡觉。
4: 亲爱的，您这些哪样不是好东西、
2: 我还没成老太婆呢，为什么不能让我穿睡衣裤？
4: 睡衣裤？
2: 对，我就穿上面的一半。你知道吗？听说有人睡觉还一丝不挂呢。
4: 禀报公主，我没听说过。
2: 你听，
4: 哎呀，穿上您的鞋。您穿上鞋，别在窗口站着了。您的牛奶饼干，
2: 对，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有益身心健康，
4: 这对您的睡眠有好处。
2: 我太累了，睡不着，也不想睡。
4: 如果您允许我的话，我们谈谈明天的节目或者日程吧。明早8:30和使馆人员共进早餐，9:00出发参观汽车制造厂，他们将赠送您一辆小型汽车。
2: 谢谢。
4: 这汽车您不能接受？
2: 不接受。
4: 10:35视察食品和农业机构，他们将赠送橄榄树一棵。
2: 不接受。
4: 这棵树您要接受。
2: 谢谢。
4: 10:55新孤儿院主持奠基典礼，发表演说，用上星期一的讲稿。
2: 贸易关系？
4: 是的。
2: 给孤儿听？
5: 不不，另外一篇。
6: 青年和进步？
5: 对对。11:45回来休息，不，又弄错了，是举行记者招待会。
6: 嗯，要亲切得体。
5: 1:00和外交部长共进午餐，穿白色花边衣裙，手中拿
7: 小巧的红玫瑰。
5: 3:05受荣誉勋章，
2: 谢谢。
5: 4:05见尤卡拉宾尼亚警察仪仗队，
2: 不必了。
5: 4:45，
2: 谢谢。
5: 回使馆更衣，
2: 别说了，
5: 穿制服，
2: 别说了，
5: 接见国际，
2: 别说了。别说了，
5: 没关系，还没有砸锅呢，您哭什么？
2: 我不砸锅，我才不管呢，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5: 亲爱的，我看您是病了，我叫人请把那些货物带出来。
2: 我不要，让我安静的死掉算了。
5: 您现在还不会死。
2: 你走，你走，别管我。
5: 您是神经紧张了。
2: 不是不是，
5: 克制一下嘛，安妮。
2: 就不。
5: 殿下，我去找大夫。
2: 没用，不等他来我就死了。
8: 他睡着了？
5: 他歇斯底里大发作，大夫。
8: 哦，你睡着了吗，公主？
2: 没有。
8: 哦，请容我打扰公主殿下一小会儿。
2: 我真不好意思，大夫，不知怎么我哭起来了。
8: 哭是人的一种本能嘛，
3: 大夫，最要紧的是让他安。

0: 静下来，好稳稳当当的参加记者招待会。
1: 您不用着急，我会稳稳当当的，我会招手微笑，我会改善贸易关系的，我会做到的。
2: 又来了，大夫，给他来一针吧。
1: 不，我会做到的。
2: 来吧，来吧。
1: 那是什么？
0: 哦，这是一种新药，它能安定公主殿下的神经，使您睡觉，您会感到愉快。好。
1: 我没感到有什么不一样啊。
0: 是吗？等过一会儿药才能起作用啊，你好好休息吧。啊，
1: 我只要开一个灯行不行？
0: 当然可以，现在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1: 谢谢大夫。
0: 哦，晚安，公主。
1: 晚安，大夫。
3: 大夫对他那新药过分相信，药效并非立竿见影，对公主的能量估计不足，又许诺得漫不经心。成双的失误招致了后果的加倍严重，公主失踪了。谁会料到金枝玉叶倒卧路旁，万人空巷争堵方言的尊贵国宾竟街头酣睡，如此舒放。公主是赶在药力发作之前越窗前离，眼下这冰凉的水泥台莫不是比那丝绒锦绣的弹簧床更舒坦。哎，药劲儿上来了，躺哪儿也安然。相遇不是梦，相对两不知，相会哪有情，相逢正当时。

0: 幸会。今天晚上你怎么样？好吗？
1: 醒醒，
0: 谢谢，
1: 快醒醒吧。
0: 谢谢，很高兴。幸会。
1: 啊，幸会。
0: 不必拘礼，坐下吧。
1: 我看最好还是你坐起来吧，别让警察把你抓去。
0: 警察？
1: 这么年轻。
0: 2:01回去更衣。
1: 我说小姐不会喝酒，就趁早别喝。
0: 我虽已离开人世，但你的声音会使我这颗埋在九泉之下的心跳跃。知道这首诗吗？
1: 肚子里还有点墨水。打扮也不错，却在大街上睡觉。你还要说什么？
0: 当今世界最迫切的问题是要使年轻人的头脑里装着友爱和文明。
1: 这我完全同意，可是啊，我要去喝杯咖啡，你一会儿就好了。嘿，快起来。得了，快起来吧，上车回家。
0: 很高兴。
1: 带着钱了吗？
0: 从来不带钱。
1: 哦，这可不是个好习惯。
0: 就是有点。
1: 别再睡了，快醒醒。
2: 说先生，到底要我往哪儿开呀？你们去哪儿啊？
1: 一会儿我告诉你在哪儿停。
2: 好吧。
1: 我说你要上哪儿？送到什么地方？你住在哪儿？说呀，说呀，你住在哪儿啊？说。
2: 哎呀，你倒是说话呀！你住在哪儿啊？
0: 竞技场。
1: 他住在竞技场。
2: 这地址不对。我说先生，现在已经很晚了，我家里有老婆，我还有三个孩子，都这么高，我不回去他们就要哭起来是没完没了。先生，我要回家。我
1: 上马古特街51号。
2: 好的，马古特街51号。好。
3: 我们的两位主人公就是这样打上交道的。乔·布莱德利先生是美国新闻社驻罗马分社的记者，好管闲事儿是记者的职业特点，他们的麻烦往往也由此引起。乔·布莱德利先生这回怕是要因祸得福，事情还难说着呢。
2: 马古塔街51号，到了，我很高兴。1000里了。
1: 1000？这是5000。
2: 1、2、3、4000。
1: 好，另外再给你1000。
2: 哦，给我的。
1: 是的。
2: 哦，谢谢了。
1: 啊，好了好了，用这钱再请你做一件事。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懂了吗？明白。明白了。好，晚安。
2: 晚安。等一等，不行啊，先生，不行
1: 啊。没关系，听我说，等他一醒过来，明白，他会告诉你上哪儿去的，行了吧？
2: 先生，我的车不是睡觉用的，不能睡觉，你懂吗？先生，
1: 我说老兄，这不是我的事儿，明白？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懂了吧？
2: 不是你的事儿，也不是我的事儿。我说先生，你知道吗？你不要这个姑娘，那我也不要这个姑娘。警察。他要这个姑娘
1: 啊。好吧好吧，别激动别激动，还是我自己来吧。
3: 眼前反正是见祸不见福，沾上了一手甩也甩不掉的浆糊。布莱德利先生终究是好心，好心固然未必只图好报， 幸好也难免不抱怨，不背地里懊恼。
4: 哎，真糟糕。
0: 这是电梯吗？
1: 这是我的房间。
0: 非常抱歉，我头昏得厉害，能在这睡觉吗？
1: 你是指通常意义上的睡觉吧？
0: 给我那件丝绸睡袍，绣玫瑰花苞的。
1: 我要出去喝杯咖啡。你还是快睡觉吧。哦，不是这儿，在那张躺椅上。
0: 你真好。
1: 睡吧。
4: 啊，这是睡衣睡裤，你还是把它换上吧。懂吗？
0: 谢谢你。
4: 你在躺椅上睡觉，不是在床上，不是在椅子上，是在躺椅上，清楚了吗？
0: 知道我最喜欢的诗吗？
4: 哦，知道，你已经背给我听过了。
0: 亚利亚尼从他阿克拉斯龙山中的雪地睡榻上起身，基茨的诗。
4: 雪莱的。
0: 基茨的。
4: 我说你那脑袋瓜别净想着诗了，想着你的睡衣睡裤就行了，明白吗？
0: 是基茨的诗。
4: 是雪莱，待会儿大约十分钟我就回来。
0: 是基茨的。现在你可以退下去了。
4: 非常感谢。
3: 罗马的尊贵国宾将而为布莱德利先生的不速客人。今晚的接待规格既经确定，只许睡躺椅，公主竟又在床上熟睡。哎，腰力发作了，倒哪儿是哪儿，哪儿还顾得上挑拣？喝完咖啡回来的主人绝不再退让半分，连人带床单一块儿拽进躺椅。动作如此粗野，该出示警告黄牌。这才叫有眼不识泰山。
4: 哎。
3: 一晚上的折腾劳累，待睁眼已是中秋中午十二点。错过了记者招待会倒也罢了。是啊，那会也没法再开，可按时上班该怎么交代？
4: 你找我吗？
5: 你刚来上班吗？
4: 你说谁？我。
5: 我们这儿办公的时间是八点半开始，接受采访任务是。
4: 昨天晚上我就领了。
5: 什么任务？
4: 采访公主啊。11:45。
5: 这么说你采访完了？
4: 那当然了，刚回来。
5: 好好好，我向你道歉。
4: 啊，算了。
5: 这次采访有趣吗？
4: 例行公事吧。
5: 他对我们提出的问题都回答了吗？
4: 哦，那当然了。
5: 啊，
4: 哦，就在我这儿呢，在。
5: 哦，你别找了，我这儿有一份采访提纲。公主殿下对欧洲联盟这个提法有什么反应呢？
4: 他认为挺好。
5: 哦，是真的吗？
4: 是啊，他认为可能有两方面的效果。
5: 两方面哦。
4: 一个是直接的，一个是间接的。
5: 哦，太妙了。
4: 当然，他认为间接的效果不会像直接的那么直接，也就是说，
5: 啊，
4: 不是马上奏效。
5: 哦，对对对对对。
4: 以后嘛，当然，
5: 啊，
4: 就不知道了。
5: 好，这个看法很精辟。是啊，这些皇室子弟，他们能把你唬得一愣一愣的，他们的鬼点子还是很不少的。那么，他对各国之间发展友好关系有什么看法呢？
4: 青年。他认为要创造将来的美好世界，要由各国的青年来带头。
5: 很有见地。你说他的穿戴如何？
4: 你是指穿什么衣服？
5: 是的，通常应该是这个意思。哦，你怎么了？这房间里是不是有点热？
4: 哦，不不，走得吉利点。
5: 当然了，采访这么重要的新闻嘛。你说他穿灰色的衣服？
4: 没啊。
5: 他经常穿灰色的衣服。
4: 是的，是一种灰溜溜的颜色。
5: 啊，我知道了，你指的是那件领子周围带金色的。
4: 哦，就是那件。
5: 对，就是那件。
4: 刚才我形容不出来。
5: 我看你形容的挺好嘛。根据使馆发出的特别公报，鉴于公主殿下今晨3时突然患重病高烧，需要卧床休息，今天他所有的会见全部取消。
4: 全部？
5: 是的，记者先生，全部取消了。
4: 这一口不容易咽下去。
5: 你刚从他那儿来，当然咽不下去了。布莱德利先生，今日罗马各报的头版整版都是。啊，
4: 得了得了，是我睡过头了，这谁也难免吧。
5: 你要是早一点从床上爬起来看看早报，你就会发现人人都感兴趣的新闻，这样你就不至于像刚才那样的胡说八道了，编造一套连鬼都不相信的谎话来。我要是你的话，嗯，就换一个行当干干，比如说卖耗子药什么的。
4: 这是公主吗？
5: 是的，记者先生，那就是公主，那不是电影明星格雷泰·嘎布，更不是宋美龄。你好好看看，说不定哪天你还要去采访她呢。
4: 我是被开除了吗？
5: 不，你没有被开除。我要开除你的时候，用不着你来问，我会告诉你的。这小子疯了。
3: 要是放跑了已经到手的5000块，布莱德利先生就真得疯了。该死的报纸，怎么不早一天登出公主的照片？荒唐的记者。公主既是赫赫有名，怎么会早没记住她的方言？没工夫纠缠，布莱德利急着往住处打电话，问准房东美人还在。啊，等着瞧，全世界争说布莱德利的特大新闻，独家报道。
6: 啊，你还没走啊？
4: 对这个小丫头进行单独采访，你看值多少钱？
6: 你是指公主殿下吗？
4: 反正不是指电影明星格雷泰·嘎宝或者是宋美龄。
6: 你管他多少钱，反正大家都一样。
4: 知道，但是我要单独采访他。
6: 一般的谈谈世界形势可能值250元。他对衣着的看法嘛，可能值1000元。
4: 美元？
6: 是美元。
4: 我指的是他对所有问题的看法。一位公主从来没有透露过的闺怨，他在私下单独会见你的驻罗马记者时，在他的面前暴露出的内心世界。不能用吗？我知道你是不想用的。
6: 你给我回来。是从爱情的角度是吗？
4: 也可以这么说吧。
6: 有照片吗？
4: 给多少钱吧。

0: 我认为这篇报道不论给哪个报社都值$5000。如果你头脑清醒的话，请你告诉我，你将怎么进行这次异想天开的采访呢？
1: 我打算变成一只体温表到他的病房去。好了，你说好$5000，那我们一言为定。
0: 我想你是知道的，公主殿下明天就要到雅典去了。
1: 知道。
0: 哦，我还想要跟你打一个小赌，如果你拿不出这篇报道，我罚你$500。
1: 就这么定了，
0: 咱们握手成交。我想一下，你以前欠了我$500，这次你要是赌输了，就欠我$1000。你这个傻瓜蛋呐，你现在攥在我的手里了。
1: 我已经在你手里攥了几年了，这下这窝囊日子到头了。我要把这笔钱赢回来，买一张单程票回纽约，再也不回来了。
0: 我喜欢听你的嚎叫。
1: 等我找到一个像样的报社，我会想念你的。想到你手里空拿着皮带圈，没有狗再被你牵了。
0: 再见吧，我的傻瓜蛋。
2: 尚未告捷，竟是凯歌高奏。布莱德利先生性急过头。公主未醒，她正是纠正昨晚粗野的好时机。轻轻托起，悄悄转移，公主醒来就不再是窝在躺椅里。毕恭毕敬，布莱德利床前伫立。
3: 殿下，公主殿下，
4: 有什么事啊？我做梦，我梦见……
3: 说呀，梦见什么了？
4: 梦见我睡在大街上，走过来一个年轻人，他的个儿高高的，对我可粗野了。
3: 他怎么？
4: 太讨人喜欢了。
3: 早上好。
5: 我是不是出事故了？
3: 没有。
5: 我想起来，没危险吧？
3: 哼，一点也没有。
5: 这衣是你的？
3: 你是丢了东西吗？
5: 没有。能不能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
3: 请不要见笑，这是我的寒舍。
5: 是你把我劫持来的吗？
3: 不是，恰恰相反。
5: 我一晚上都在这儿，一个人。
3: 如果不把我算进去的话，
5: 那是我和你过了一夜。
3: 确切的来说，话不好这么讲，可是从某种角度来说，是这么回事。
5: 幸会。
3: 幸会。
5: 你是？
3: 我是乔·布莱德利。
5: 哦，很高兴。
3: 您不知道我认识您有多高兴。
5: 你可以坐下说话。
3: 好好，谢谢。你叫什么名字？
5: 你可以叫我安妮啊。
3: 谢谢，安妮啊。你要喝咖啡吗？
5: 现在什么时候了？
3: 1:30左右。
5: 1:30了？哎呀，我得穿好衣服马上走。
3: 怎么了？忙什么？有的是时间呢。
5: 不行，没有时间了，我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3: 麻烦？你这人对我来说不算麻烦。
5: 我不麻烦。
3: 我去给你准备洗澡水。请吧。
2: 布莱德里又要抓空打电话，他得找他的同行摄影记者欧文。一个人能吞下的饼，他绝不找人帮着吃，现在他是不找不行啊。
6: 准备好，要拍了。
2: 盲人打电话，电话找盲人。

0: 你看都不让人喘口气。来了来了。喂，
1: 欧文，你怎么半天不接电话呀？我是乔，你能在5分钟内赶到我这儿吗？
0: 啊，不行，我现在有事不能去。乔，我这里忙得焦头烂额呀。哎，你进去换上下面那套行头啊，快点。喂，什么事吧？
1: 哎呀，我不能在电话里跟你说，只要走漏一个字儿就全部砸了，这是个头条新闻，我只能对你说这么多了。可能是政治性的，也可能是一些轰动的桃色新闻，反正是重大新闻，没有照片不行啊。
0: 可是我不能去呀，现在我有事。半小时后我约好弗兰西斯卡在罗卡咖啡馆见面呢。
2: 不能只怪欧文不开窍，布莱德里是没说清，可接到这种电话本来就不该只伸耳朵，事情成败效率高低就得看彼此默契。好在还有时间，好在饼还在手里。
1: 啊，你在这儿呢？
3: 我在看外面这些人
1: 啊。
3: 住在这样的地方一定很有意思。
1: 是啊，是有它有意思的地方，让我把每一家的情况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3: 啊，我得走了。
1: 嗯，
3: 我是等你回来和你告别的。
1: 告别？怎么了？我们才认识。嗯，吃早饭去吧。
3: 对不起，没时间了。
1: 啊，准是一个重要约会，饭都没吃就要走。
3: 是的。
1: 好吧，不管你上哪儿，我和你一起去。
3: 哦，不用了，谢谢你，我能找到地方。啊，感谢你让我睡你的床。
1: 啊？哦，不用谢。这算不了什么。
3: 你把床让给了我，自己在躺椅上一定睡得很不舒服吧？
1: 哦，不，我总是这么睡。
3: 再见，布莱德里先生。
1: 再见。啊，你从这儿出去再下台阶。
3: 啊，谢谢。
1: 啊。
4: 哟，
1: 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呢。
3: 是啊。我差点忘了，你能借我点钱吗？
1: 哦，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你就没钱。你看你要多少？
3: 我也不知道需要多少，你有多少？
1: 这样吧，这儿有1000里拉，我们俩一人一半。
3: 哇，1000？你真能给我这么多钱吗？
1: 也就值1元5角美元。
3: 哦，好，我会叫人送还你的。嗯，你这儿的住址？
1: 啊，马古特街51号。
3: 马古特街51号。
1: 嗯，
3: 乔布莱德里，谢谢你。啊，再见。
1: 没什么，好，再见。
2: 啊，大千世界，这人群，这叫卖，不过是最普通的生活场景。而在安妮公主眼里，喧嚣的市场却是勃勃生气，要价还价乃至一番争执也盎然情趣。在宫廷，在礼仪的交往中，公主只觉得她和她的王公大臣随从侍女都不过是一群玩偶，一群看似温文尔雅却是被牵着线的木偶玩具。荣华富贵把人捆得喘不过气来，怎比得置身普通生活的人群？
5: 啊，小姐，您的头发真好看，要卷一卷吗？
3: 要剪一剪，谢谢。
5: 哦，要剪一剪，好的，剪一剪，剪这儿。
3: 剪短点。
5: 短一点，这儿。
3: 再短点。
5: 这儿。
3: 还要短。
5: 哪儿？
3: 这儿。
5: 那儿。小姐，您是真的？
3: 是真的，谢谢你。
5: 我可剪了。
3: 剪吧。
5: 剪掉，通通剪掉。小姐，您一定是跳舞的吧？艺术家啊，画画的。哦，对对对，我知道了，您一定是当模特的，对吗？
3: 谢谢。
5: 练好了，看看怎么样。嘿，真棒，你理短发好极了，理短发是又好看又凉爽。
3: 是的，我就是要理成这个样子。
5: 谢谢小姐， 今天晚上请您跳舞好吗？您应该去，太美了。在河上，在圣安吉罗旁边的那条河上，那里有月光，有音乐，多么多么 romantic， 请您来啊，好吗？
3: 我但也能去。
5: 哦，不过现在您理这种头，您的朋友他们现在会认不出您的。
3: 哦，是的，他们会认不出我了。
5: 哦，谢谢
3: 谢谢。
5: 小姐，您记住，今天晚上9点钟以后去就可以了。舞会是设在舰艇上，在圣安吉罗，我的朋友们都去，您去的话，您就是他们当中最美的一个。
3: 谢谢。再见。
5: 再见。
2: 要是在这个时候在闹市上你发现了乔布莱德利先生，发现布莱德利和公主的再次偶然相遇，你不会感到惊奇吧？偶然是不可预知的，就像他们第一次相遇，偶然却又是可以事前安排的，不是吗？
1: 哦，是你在这儿啊。
3: 是我，布莱德利先生。
1: 啊，变样了。
3: 好看吗？
1: 啊，很好看。你说的约会原来是干这个来了。
3: 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
1: 坦白？
3: 是的，昨晚上我是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1: 哦，是怎么回事？和老师闹别扭了？
3: 不是的。
1: 那你不会无故从学校里逃出来呀？
3: 本来我只打算出来一两个钟头，他们给我吃了药让我睡着了。
1: 哦，明白了。
3: 我还是叫出租车回去吧。
1: 我说呀，不如先不回去，自己放自己的假。
3: 那再玩一个小时吧。
1: 哦，索性豁出去了，玩它一天。
3: 我真想做我想做的事。
1: 什么事？
3: 哦，你是猜不着的。我真想痛痛快快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你是说想把头发剪短，吃冰淇淋了？
3: 是啊，我想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坐，看看橱窗，在雨里走走，好好的玩玩，玩得个痛快。这对你算不了什么吧？
1: 啊，这太棒了。这样吧，还不如我们俩一起去玩呢。你说呢？
3: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1: 工作啊？什么工作？今天放假。
3: 可这太浪费你的时间了。
1: 真是这样吗？来吧，第一个愿望，路边咖啡馆，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一个。你学校里的人看见你这头发会怎么说？
3: 会笑得要死。要是他们知道我在你那睡了一夜会怎么想呢？
1: 这个我看好办，你别对别人讲，我也什么不说。
3: 一言为定。
1: 好，你要喝点什么？
3: 香槟酒。
1: 喂，我说
4: 啊，什么事先生？
1: 有香槟吗？
4: 哦，有的。
1: 哦，给这位小姐来杯香槟。
4: 好。
1: 我要一杯冷咖啡。
4: 好的，先生。
1: 你那学校的生活够高级的，午饭喝香槟酒。
3: 特殊情况才这样。
1: 比方说，
3: 上次是我父亲的纪念日。
1: 结婚纪念？
3: 不是，是42周年纪念。他工作了42年了。
1: 哦，42年了。那么你对他的工作有些什么了解呢？
3: 他的工作可以叫公共关系吧。
1: 哦，干那工作是很辛苦的。
3: 我可不愿意做那个。
1: 他呢？
3: 我听他发过牢骚。
1: 那为什么不辞职呢？
3: 做那个工作的从来没人辞职，除非因为健康原因干不下去了。
1: 哦，那就祝他健康吧。
3: 你知道，人人都祝他健康。
1: 这就行吧。
3: 还行。你做什么的？
1: 我是搞推销的。
3: 真的？推销什么？你卖什么呀？
1: 肥料，化肥，就是化学制品这一类的。
2: 啊，又一个偶然出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欧文却在酒店进门处。
1: 欧文，哎呀，看见你太高兴了。
0: 怎么，你是不是又忘带钱包了？
1: 欧文，和我们一起坐坐，
0: 给我介绍一下吧。
1: 啊，对对，这是我的朋友欧文，这是安妮啊。
0: 安妮啊，
3: 是麦蒂。
0: 啊，你好，是麦蒂。
3: 很高兴。
0: 你可以当一个人的替身，没人对你说过。那个，我现在还有点事儿。
1: 哎，欧文，
0: 我得
1: 千万别走，来来来，一块坐坐啊。
0: 好吧，我坐到弗兰西斯卡来再走吧。
3: 请问先生，你说的替身是什么意思？
0: 来杯威士忌。
1: 那是个美国字眼，意思是说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人。
3: 好、谢谢。布莱特里先生刚才正在讲他的工作呢。
0: 啊，他怎么说？
3: 你做什么的？
0: 啊，我和乔干同样工作，只不过我……
3: 哎呀，
1: 真对不起，欧文。
0: 你是好人，为你干杯啊！祝你交好运。要不是你那头发，你真……
1: 你摔着了吗？来了，快起来！
0: 谢谢。
3: 快起来！
1: 你怎么滑倒了？摔伤了吧？
0: 走开！我滑倒了，我摔伤了。
1: 你是摔伤了？伤
0: 我没有滑倒。
1: 哎呀，是摔伤了，在这儿呢。
0: 你别管我摔伤不摔伤，
1: 这里面来处理一下。我有话跟
0: 你说。是啊，我有话跟你
1: 说。对不起，安妮啊，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3: 好的，去吧。真遗憾。
0: 你放开我！别拽着我！
1: 你听我说，
0: 放开我！
1: 你带着打火机了吗？
0: 要打火机干什么？
1: 带没带着？
0: 带着呢。你又怎么样？
1: 听着，现在有个机会挣上5000块，干不干？
0: 5000块，
1: 他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这可是个大新闻，是我搞到的，不能让别人抢走。
0: 他是真的。
1: 嘘，你那小相机能使这篇报道的身价加倍。
0: 公主微服出发。
1: 你拿25%，
0: 总数是5000。
1: 5000还拿些和我敲定的。
0: 5000的25%，那就是1500了。
1: 1250，
0: 好吧，一言为定。
1: 好，你先借给我30000里拉。
0: 30000。是50美元呐！你想买皇冠上明珠啊？
1: 他现在在那边喝香槟，得我们付钱，可我一个钱也没有。
0: 瞧，我们可不能捧着一个烫手的公主满城转呐！
1: 你到底想干还是不想干？
0: 这钱星期六你得还我
1: 啊！行，打火机呢？开始行动。
3: 好一点了吗？
0: 什么？
3: 你的耳朵？
0: 我的耳朵乔给弄了一下。来支烟吗？
3: 好的。可能你不会相信，这是我第一次抽烟。
1: 第一次抽烟？学校里不准抽烟，是吗？
0: 第一次抽烟。这玩意儿挺管用。
1: 味道怎么样？行吗？
3: 没觉得怎么样。
0: 没觉得怎么样。
1: 哎，过来。
0: 我得活动
1: 一下。现在结账，我来付这个账。
0: 这份钱你付得起。
1: 那么下面干什么？是不是要订个日程表什么的？
3: 我不要听这个字眼儿。
1: 好了。我不是说工作日程表，而是说玩的日程。
3: 好，那我们走好吗？
1: 你怎么样，欧文，一起走？
0: 好了，
1: 走吧。
2: 三人结伴分成两车，布莱德利和公主乘坐摩托，欧文的汽车紧跟着。欧文得随时摆弄他那打火机，一架伪装的精巧照相机。公主要从对平民生活的体尝里寻求乐趣，世俗的人们却热衷于探听宫闱轶事。物以稀为贵，这又是一例。公主不走正道，驾驶的摩托车也没正行，人一多更心慌，闯进了摊贩群。稀里哗啦一锅粥，叮铃当啷脆一地。放心，没出人命，就是没让警察省心。
1: 停下！
2: 布莱德里上前陪笑，但对警察先生必须亮明美国记者的身份。真话假话就像球拍的两面，没有正反，用得着哪面冲哪面。向人群连声道歉，只因为急着去教堂举行婚礼。众人怒气顿消，甘愿破财，不再计较。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了百了。

0: 我恭喜你了，
1: 谢谢。谢谢。恭喜你生个大胖儿子。谢谢。恭喜你。
2: 美国新闻社，这是怎么回事？
3: 哦，如果你说自己是记者，人家就不来麻烦你了。
4: 骑着摩托上教堂结婚，乔哥真能说瞎话骗人。
2: 你不必有顾虑，我不会把这当真的。
3: 哦，太谢谢你了。
2: 你也不必感谢我。
3: 好吧，不感谢你。
2: 我也很会骗人吧，布莱特利先生。
3: 是啊，你很高明。
2: 非常感谢。
3: 哦，来吧，跟我来。
5: 在历史名城罗马，许多中世纪的建筑都装饰有生动自然的雕塑和石刻，人们往往为这些赏心悦目的艺术珍品而流连街头，种种神奇的传说、警示箴言也附立于这些都不知出于何人之手的作品，更添一层神秘。瞧，这镶嵌在石壁上的人头雕像，那只顾张着大嘴，是嘲讽尘世的贪婪，是为人间的不平呐喊，或许只是作者追求的一种艺术情趣，观赏者也自有发挥想象的余地。
3: 这是说真话的嘴，传说如果谁有说谎的毛病，把手伸进去就会被咬掉。
2: 哦，太可怕了。
3: 你来试试。
2: 你来试吧。
3: 好。在这儿呢。
2: 哎呀，你真坏，你真坏。
3: 好了好了，对不起对不起。是啊，好好的。啊，对不起。
2: 一点事儿也
3: 没
2: 有。
3: 啊，我们走吧。啊，
2: 哦，好。

0: 我把车停在拐角上。我说，现在干什么？
1: 我听说有个好地方，水上舞会。哦，你说的是圣安吉罗的游艇吧？啊，
2: 就是，今晚能去吗？
1: 当然，
0: 只要是你的愿望。
2: 那么半夜12点。 我穿着玻璃舞鞋坐着南瓜变的马车走了。童话故事到此结束。我说欧文，你是不是该走了？走？是啊，别忘了你还有一笔大买卖要做呢。啊啊，
0: 对对，大买卖啊，
3: 赚钱的买卖，能不管吗？那好，回头见，史麦迪。祝你生意兴隆。谢谢。欧文难改迟钝，总得让人提醒。 布莱德里有过于机灵、事事自作聪明，两种人都难讨上司的欢心。迟钝是效率不高的同义语，可机灵到对上司欠尊敬，就像布莱德里自以为5000块准能到手，竟当着分社社长扬言不在受窝囊，就机灵过分，机灵的有点忘形。先得会犯傻，才叫会机灵。
4: 讨的人喜欢，自己也高兴。
3: 布莱德里先生，我说这话你别见怪，我看你是个替身。
4: 什么？哦，非常感谢。
3: 你整天陪我做我想做的事，为什么？好像这是我该做的。我从没听说过这么好心的人。这算不了什么。
4: 也没听说过这么无私的人。我们去喝一杯吧。我正盼着您呢，没想到您真来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我找了您好一会儿了，剪了，通通剪掉。哦，
3: 剪了挺舒服的，不是吗？
4: 是的，太舒服了。这位是布莱特
3: 里先生。
4: 哦，马里奥·德莱尼，是老朋友。
3: 啊，是的，他今天下午给我剪头发，还请我晚上到这儿来。
4: 啊，是这样啊，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5: 德莱尼吗？

0: 马里奥迪兰尼，
1: 马里奥迪兰尼，能认识你很高兴。
0: 是的，我也高兴。哦，我想请这位小姐和我一起这个跳跳舞，可以吗？
1: 哦，可以可以，请吧。
0: 哦，谢谢。
2: 真是
0: 太棒了，
2: 太好了。
0: 可以吗？失陪了，再见。

0: 殿下，请殿下不要声张，就这样跳到门口，有车在等您。
1: 我不去。
0: 请吧，殿下。
1: 你弄错了，我不会说英语，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弗莱德利先生，放开我，弗莱德利。
2: 公主被她的国家驻意大利使馆雇佣的便衣发现了，大使馆对公主的出走讳莫如深，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声张，这也是为国家的威信和公主的名声着想，因此没有要求意大利官方协助查访，这使便衣们的处境更加尴尬。公主矢口否认，公然反抗，便衣们有口难辩，倒真像是他们要绑架。人群激愤，警察过问，可怜这些便衣白挨一通揍，被抓的反而是他们。公主和布莱德里纵水而去，浑身湿淋淋，一场闹剧。
0: 你没事吧？
1: 很好，你呢？
0: 还好。你刚才那两下子真不简单呢。
1: 你的功夫也不错呀。
0: 我看我们还是快去找欧文的车，快离开这儿吧。衣服都不能穿了。
1: 不，一会儿就干。
0: 穿这个挺合适，你应该总穿我的衣服。
1: 看来是这样。
0: 喝点酒可能会好一些。
1: 我做点什么吃的吧。
0: 没有厨房，也没有东西可做，我总是在外面吃饭。
1: 你喜欢这样？
0: 没办法，由不得自己。是吗？
1: 是的，由不得自己。
0: 累了吧？
1: 有一点。
0: 今天真够有意思的。
1: 真痛快。
3: 这里是罗马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美国一小时节目。先请听英语和意大利语的特别新闻公报。关于在罗马访问的安妮公主的病情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安妮公主昨天在到达罗马时患病卧床，据说公主可能病情严重，此事已在公主国内人民中引起焦虑和不安。
1: 不听这个，明天再说。
0: 好吧。
1: 再来点酒好吗？很遗憾不能给你做顿饭吃。
0: 在学校里学的烹调吗？
1: 我是个做饭能手，还可以靠这个赚钱呢。我还会做针线、收拾屋子、烫衣服，这些我都学过，就是没机会在什么人身上实践一下。
0: 看样子我该搬家，换一个有厨房的地方。
1: 对。我得走了。

0: 我有句话要跟你说。
1: 不，别说了，别再说了。我得换衣服走了。

0: 请在前面拐角停下来。好吧。 是这儿吗？是的。现在我得走了。嗯。我到前面那个角上拐弯，答应我，请你不要马上就开车。 不要看见我走了，你就离开。我们就此分手，也许永远也见不着了。是啊。我不知道怎么样和你告别，真是千言万语。
1: 别再说了。

0: 乔，真的弄到手了吗？弄到手什么了？
1: 关于公主的报道内部新闻呢？
0: 没有弄到。什么？没有？那不可能。要喝杯咖啡还是要别的？
1: 哎，你可别跟我耍花招。
0: 谁跟你耍花招？
1: 是你。
0: 你胡说什么呀？
1: 是你到我办公室来说要写一篇关于公主的内幕新闻报道，后来你就不见了。我又从使馆那里得到小道消息，说公主根本没有病，她上城里逛去了。
0: 你算是哪一号记者？说风就是雨，什么小道消息都相信。
1: 你昨天到我办公室来的时候，
0: 是啊，昨天中午我以为可以写一篇精彩的报道，其实我错了，没有什么报道好写。好吧，公主今天要开记者招待会，时间地点不变，这回你可以写一篇报道了吧？你记住，输了我500元钱，
1: 每周从我薪水里扣50吧。
0: 啊，
1: 你以为我不会扣吗？
0: 是不是？
1: 有更好的价钱？
0: 欧文，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
1: 先让我坐下。
0: 关于和这些照片有关的新闻报道，不写了。你知道吗？到任何时候，有关公主的题材都是抢手的。你要是不写，才傻呢。是啊，我知道。
1: 这些照片，如果你要卖，我也不能阻拦。能卖一笔大价钱呢？对呀。你去参加记者招待会吗？你呢？去，
2: 是任务，不是吗？好吧，回见。女士们、先生们，公主殿下到。
3: 还是那般雍容华贵、娴雅端庄，还是那训练有素的欠身微笑。目光相迎，公主一眼就认出了那卖化学制品的推销员。布莱德里却再没有找到那双纯真无邪的眼睛，那伤感里透出的一缕深情。 接见本来短促，就剩下来去匆匆。最后一个退出接见大厅的布莱德里，他可知道公主一直守望着他的离去。布莱德里该怎么写这次接见？这差事又该怎么了结？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请听电影录音剪辑《冤梦重温》。
2: 1918年秋天，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尾声的时候，坐落在英国中部的梅尔布里奇郡的精神病医院已经感到人满为患。故事的主人公史密斯上尉就住在这座精神病医院。一年前，一颗德国军队的炮弹在他身边爆炸，爆炸所产生的巨大震动使史密斯上尉失去了记忆。这种病在精神病学中叫做间断性遗忘症。虽然史密斯一直在努力找回失去了的自己，但一切尝试都无济于事。这天晚上，梅尔布里奇弥漫着大雾，史密斯在雾中散步，不觉中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3: 这天气还出来，少校，你真是个很爱散步的人。今儿可是弥天大雾。
4: 我行啊，谢谢。大意很。

0: 人哪过喜欢散步，喜欢散步，弥天大雾，大雾。
1: 战争结束了，德国鬼子被打下来了。
2: 战争结束的消息没有对史密斯产生什么影响，他平静地从狂欢的人流中穿过，走进马路拐角的一家小店。
3: 嗯，你要买什么？嗯，说呀，我不能老等着。
0: 香烟。
3: 什么牌的？是从精神病院来的。没关系，你慢慢挑吧，这什么牌的都有，我一会儿就来。
4: 你是从精神病院来的，是吗？
2: 史密斯顺着那甜美的声音慢慢地回过头去，眼前竟是一个楚楚动人的姑娘。
0: 是的，可我没病，真的。
4: 你要是溜出来的，就别待在这儿了。他是去打电话叫人来抓你的。
5: 哎，去喝杯酒吧，提提精神，我也能喝点。我们去小酒馆，就在对过，不是大酒店，可我们在这儿演出的时候都住在那儿，那儿挺不错的。走吧。
6: Patty， 一起来跳。
5: 对不起，她叫 Ella， 是个出众的女人，那是我们的经理。你好 Sam。
7: 你好波拉。
5: 她人不错。
7: 你好波拉。
5: 你好 Brad。
7: 喝一杯。还有那当兵的，
5: 瞧，都把你当自己人
7: 啊。来点什么，亲爱的，这次我请客。
5: 哦，谢谢铁拳，来杯杜松子酒，再给我朋友来杯白兰地。
7: 当然可以，亲爱的，看来他是该喝一杯。不舒服吗？
0: 不，我
5: 只不过是累了，没什么。
7: 来了一滴苏格兰白兰地，能使坟墓里的人活过来。
5: 坟墓？哦，今儿晚上我可是快活极了。嗯，
7: 波拉，别迟到。
5: 哦，不会的 Sam。 铁拳，我得到剧场去了，再见，谢谢你的酒，我们走吧。
2: 史密斯跟着这位叫做波拉的姑娘来到剧场的化妆室，他还没来得及多想想，就不由自主地跟着跑来跑去。
4: 谈谈你自己吧，为什么从医院里溜出来了？不喜欢那儿？
5: 当然你不该待在那儿，说也不要紧的，舌头让猫给咬了。试着说说。
0: 我没病，真的就是我说话有点紧张。
5: 哦，你看你不说的挺好吗？
0: 是的，我说的不坏是吧？
5: 我看不坏。
0: 你不知道平时我说话多困难。
5: 哦，这我知道，不过谁见了烟店的老巫婆都会吓得说不出话来。
0: 不仅是说话，我还失去了记忆，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5: 你是说，可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一个好人。你叫什么名字？
0: 史密斯。这不是我的真名。你呢？
5: 波拉，波拉瑞奇韦，也不是我的真名。我说史密斯，叫你史密斯你不会在意吧？啊，你跟那群可怜人在一起，对你不会有好处，你不会快活。你要不快活，身体又怎么能好呢？
0: 也许我现在不管在哪儿也不会快活。
5: 可是史密斯，战争结束了，这有多好啊，你不觉得？别管他，史密斯，我们总算遇见了。你没朋友吗？你找不到父母了？你找过吗？
0: 有人到医院来看过我，可是我不是他们儿子。
5: 他们肯定要失望了，是吧？
0: 是啊，我也这么想，我也失望了。我 真希望我是。
5: 哦，史密斯，你把我的妆弄坏了。你不是挺能说话吗？
0: 是的，我好像说多了。
5: 哦，是我能逗人说话，有时能扯好远呢。
8: 瑞秋小姐来了，谢谢。
5: 我得上场演出了。史密斯，哦，我把你椅子搁在外边，来吧。你从这儿能看到台上，坐这儿没人会打扰你。我过会儿就回来。觉得怎么样？
0: 很好。
5: 真的，你的头烫得厉害。
9: 哇，快来，该你了。
5: 来了。
2: 史密斯坐在舞台的角落里观看波拉的演出，可是他太虚弱了，他的身体已经经受不了这样热闹的场面，在一片欢乐之中，史密斯昏倒了。
0: 我好了，我失去记忆了，我不记得了。
5: 歇会儿，史密斯。别说话。
0: 我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啊！我好了。
5: 是的，孙子，你好了。
0: 可我不能回去，我要回去就别想出来了。我会跟他们一样的。我。
5: 你不会回去的，史密斯，我不会让你回去的。歇会儿，歇会儿，史密斯。你睡吧。
2: 史密斯就这样留在了波拉住的旅馆里。第二天波拉演出回来，看到史密斯的身体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了。
0: 演出怎么样？
5: 哦，好极了，最后一晚，离开这儿真太好了。你干什么了？
0: 我今天跟女仆聊天了，聊了好一会儿。
5: 真的？好极了，聊什么？
0: 天气。
5: 哦，你真行，你都收拾好了，不错，我也好了，火车一点钟开。
0: 波拉。
5: 嗯，史密斯。
0: 你真的肯定我能有用？你们的经理肯带我走，是因为你请求了他？
5: 哦，你不了解萨姆，他这人不好说话，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全是他的主意。
0: 要能再做个人波拉，做个有用的人，真太好了，这全靠你呀、啊！
5: 瞧你没完没了，你这人一开口就说个没完。现在你吃你的晚饭，我回自己屋里去，到时候我来带你去坐火车。再见。
2: 波拉的话让史密斯感到兴奋，他的眼睛变得有了些神气。他不再是个精神病医院中混日子的废物。过了一会儿，当波拉走回史密斯的房间时，他已经把简单的行李拿在手里，焦急地等待着出发的时刻。
0: 时间到了，快12:30了。
5: 史密斯，
0: 我收拾好了。
5: 再坐一会儿好吗？
0: 没出什么事吧？
5: 史密斯，我得告诉你，我也不拐弯抹角，萨姆不带你走了。
0: 不带我走了。
5: 刚才从精神病院来了个人，他见人就说你是逃出来的。萨姆觉得带着你太冒险，我想也许他是对的，也许你还是应该回到精神病院去，直到你全好了，然后
0: 我回去。
5: 这样好，史密斯，你需要照料，需要了解你病情的医生。我虽然不愿意，可这是为你好。萨姆想帮忙，可他说我没权利带着你，说我拿你的健康和生命去冒险。
0: 我
5: 史密斯，你等等，史密斯，
4: 搞不，史密斯也穿上大衣。我做的对，我知道。我怎么让他们把我说服了？哦，我来帮你，我们快点吧。你别担心，史密斯，我们不跟他们走，我们找个你能安心疗养的地方。帽子，拿着这包，来吧，走后面走。
2: 伯莱和史密斯乘火车离开梅尔布里奇，来到了英国东部的德文镇。德文是一座偏僻优美的乡间小镇，这里的人口不多，人们安静和睦地生活着。他们下了火车，在镇子的边上找到了一座两层楼的小客店。
10: 早上好，太太。
4: 早上好。
10: 对不起，叫你们等了。
4: 史密斯，过来坐会儿，你累垮了。
10: 哎，他的脸色不大好，真可怜。你们是要租房间吗？
4: 我们愿意住下，要是你这儿住得下的话。
10: 好，有间舒适的房间，阳光很充足，正适合你那位得了流感的丈夫。
4: 哦，他不是我丈夫，我是说还不是，我们刚刚订婚。
10: 哦，那好，有两间连在一起的，冷热水俱备，环境优雅，你们来看看吧。
4: 史密斯，这真太好了，太好了，是吗？
10: 谢天谢地，不用再担心了。
4: 你现在得把身体养好，你会养好的是吗？在这么个可爱的地方，说呀，你跟我说呀。
0: 我会的。
4: 这就对了。我跟他说我们订婚了，你不会在意吧？
2: 就这样，伯乐和史密斯在小镇德文住了下来。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和波拉的精心照顾，使得史密斯的身心获得了非常好的疗养，他一天比一天变得开朗起来。这天，史密斯正倚在河边的大树下，一边钓鱼，一边闭目养神。波拉的手里拿着一封信，悄悄地走来了。
0: 我要是你，我就拆开了。
4: 哦，史密斯，原来你在装睡觉。我倒真想看看呢，从利物浦来的，写的什么？
0: 让你说对了，利物浦新时报总编辑塞米尔·亨森，
4: 准是为你投的稿子。
0: 对，对，我想可能的。
4: 看看写的什么，史密斯，拆开。
0: 支票？
4: 我不信，让我看看。
0: 钱不多，可是是一张支票。
4: 哦，史密斯，太好了。哦，你快活吗？
0: 我快活，钱不多，一身呢。
4: 史密斯，我为你骄傲
0: 啊！没想到你照料的是个作家吧？
4: 哦，想到的，我早知道你行，我一点也不意外。
0: 你看我还能卖一篇吗？
4: 一篇一篇又一篇，好多篇。史密斯，我怀疑你早就是个作家了，在战前就是。
0: 我也在怀疑呢。
4: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你的过去啊？
0: 我想知道，可现在就很不错了。
4: 万一你想起来了，过去要比现在好，周围都是了不起的人。
0: 这我不在乎。
4: 你也许结过婚了，史密斯，谁知道呢？
0: 啊，别胡扯。
4: 你怎么这么肯定呢？
0: 啊，因为波拉，我在想，我能靠写作生活吗？
4: 你当然能了。
0: 有固定收入，独立生活，
4: 为什么不？而且我打字打得挺快呢。
0: 不了，我太不自量了。可我爱上你了。
4: 不是不自量，是太谦虚了。
0: 哪里是谦虚，我向你求婚，凭着两季你支票。
4: 史密斯，你不用要求我，不管你怎么要，我都会要你的。
0: 波拉，
4: 我从一开始就盯住你了，这你知道。我在那烟店一见到你，就再不让你离开了。
0: 你永远也别
4: 什么？
0: 永远也别离开我，今后也别。
4: 史密斯，

0: 那个时代的英国新人们常常喜欢用这首叫做《完美的爱》的曲子，在他们的婚礼上预祝未来的生活。伯乐和史密斯也选择了《完美的爱》在婚礼上伴奏。他们婚后的生活非常的和谐幸福。一年之后，他们的儿子降生了，这可把史密斯高兴坏了。他每天乐呵呵地跑来跑去，为做一个合格的父亲而努力。
1: 我吵醒他了？
2: 没有。
1: 给他带了个礼物，你喜欢吗？他认识这是小猫吗？
2: 那宝贝儿就那么好吗？他就知道吃了睡，还老是闹个没完没了的。你可从来没想到给我礼物。
1: 没有。哦，不值什么钱。
2: 哦，我喜欢，亲爱的。
1: 像你眼睛的颜色，跟你的皮肤挺配。再说你头发是红色的。
3: 史密斯先生和太太在家吗？
2: 在。
1: 准是牧师来了。
3: 你好，牧师，请进。
4: 早上好，
3: 请牧师进来吧。
4: 哦，天。我刚才在邮政局看到古德波的太太，她简直是兴奋极了。
2: 真的？
4: 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一份电报。
3: 不会吧？
2: 真叫人激动，是给您的？
4: 你的？
3: 我？
4: 可能是哪一位打电报，恭喜你做父亲了。
2: 哦，史密斯，你是不想告诉我怎么的？
1: 我简直不敢相信，难以想象。
2: 什么，亲爱的？我一会儿也等不及了。
1: 利物浦来的，《信使报》编辑打来的。
2: 我大声念念。
1: 请您于明天11月14日上午10点前来我社，商洽您在我报任职事宜。编辑萨米尔·亨森。
2: 哦，亲爱的，哦，史密斯，真太好了。
1: 太好了，好的，不敢相信了。
2: 你激动吗？
1: 非常激动。你想这有多好，生活的起点，职业，这下子我能够为你做些事情了。
2: 大爷，我也能去。
1: 我们第一次分离。
2: 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明天晚上，我坐8点钟的火车。
2: 你住哪儿呢？
1: 我没想过。
2: 在车站附近比较便宜的旅馆里，大北旅社算不错的。钥匙带了？
1: 带了，我走了。再见，亲爱的。
2: 再见。
0: 史密斯乘船来到了利物浦。按照波拉的嘱咐，他先在大北旅社住下，然后就去利物浦信使报社。
4: 请问这个信使报报社在哪儿？
1: 利物浦信使报。
5: 哦，左面第二条马路过乔治街。
4: 哦，谢谢。
5: 看报，看报，利物浦信使报。
4: 我说这是乔治街吗？我找信使报社。
5: 过马路拐角上就是。
4: 哦，
5: 看报，看报，先生买报。当心！
0: 一辆汽车把史密斯重重地撞倒在马路上，他昏了过去。路边的行人把他扶进了路边的一家药店，平放在沙发上。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史密斯的间断性遗忘症出现了。
5: 撞得够重的。
1: 我的鞋。
5: 好好擦擦就行了。
1: 哦，天哪。这不对呀，我怎么穿起便服了？
5: 你该穿什么？
1: 该穿军服，我是在军队里。我这是在哪儿啊？
5: 你在利物浦，
6: 出事的人在这儿吗？
5: 是的。
7: 这不怪我，警官，他滑了一跤，正摔在我车前头。
6: 他说的对吗，先生？
7: 是真话吧，先生？
6: 是真话。开车的没有瞎说，我从窗口看到出事的。您叫什么名字，先生？
4: 雷尼尔，乔尔斯·雷尼尔。
6: 雷尼尔，您的职业？
4: V6 兵团上尉。
6: 您的地址？
4: 战壕。
6: 您说什么，先生？ 兰德姆郡兰德姆大厦。
5: 谢谢。您不想提出申诉，先生？
6: 谢谢，不了，我知道这都怪我自己。
5: 那好，谢谢雷尼尔先生。
7: 谢先生。
6: 您能不能告诉我今天是哪天？
5: 今天星期四。
6: 啊，星期四，对，可哪天？
5: 11月14日，1920年11月14日。
6: 1920年，三年过去了，三年了。法国，我记得很清楚，汉森死了，还有小戴维斯。可后来，后来怎么了？利物浦，我来这儿干嘛？我一直在哪儿啊？还是先回家，然后把事情弄清楚。先回家吧。
0: 史密斯上尉现在找回了过去的自己，乔尔斯·雷尼尔。可是他又把刚刚度过的三年时间的生活忘掉了。尽管他苦苦的思索，仍然无济于事。他只好登上去兰登姆郡的火车。
5: 希尔顿先生，请原谅把您吵醒了，有位先生想找您。他说他叫恰尔斯先生，您坐，先生。请原谅，我不得不谨慎一点，都深更半夜了。
6: 啊，这没什么。布雷吉特小姐在家吗？
5: 在，先生，在，全家都在。
6: 是吗？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5: 你没听说，先生，雷尼尔老先生星期天去世了，今天下午葬的。他是您亲戚吗，先生？
6: 他是我父亲。
5: 哦，真不幸。
0: 父亲去世的消息使恰尔斯·雷尼尔颇感意外，而他本人的到来却在整个雷尼尔家族引起了骚动和不安。
8: 真想看本惊险小说，我看这事有点离奇。三年无声无息，他突然回到了人间，还编了个蹩脚故事，而且正好赶上宣读遗嘱，
9: 依我看还来得真及时。
10: 亲爱的，你这么说好像我哥哥是冒充的。
8: 谁说他不是呢？
10: 你似乎忘了希尔顿看到他了。
8: 是啊，在夜里，而且希尔顿可能迷迷糊糊的，
11: 这么争不是浪费时间吗？一会儿我们就能亲眼看见他。至于莉迪亚所说的，我想我们认得出自己的哥哥。
9: 你们早上好。
12: 早上好。
9: 早上好，妈妈。
11: 早上好，亲爱的。
9: 查尔斯舅舅呢？
11: 嘘，他还没下来。再说我们又不是聋子。
9: 请原谅，我急着想见他，这太浪漫了，就像一本惊险小说。失踪的舅舅死里逃生了。
6: 是啊，三年了，在阴间三年了。
9: 三年？想想看，这几年他上哪儿去了呢？
8: 这正是我提的问题，要么在监狱里。那个委托人肯定这份遗嘱是在10年前就写了吗？
10: 是的，是的。据我所知，遗产会在我们中间平均分配，除了两家企业公司，当然得归我所有。
6: 当然。
10: 而这幢房子得归切尔斯。
8: 即便他真是切尔斯，他这样突然出现，就像
6: 甩不掉的人。
10: 你好，我的亲爱的。你好。
6: 你好，切尔斯。你好，
5: 见到你很高兴，亲爱的切尔斯。
9: 欢迎你回来，亲爱的
11: 切尔斯，真叫人愉快。
9: 哦，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11: 哦，对，你大概还不认识亨利吧？
6: 啊，新妹夫是吧？你好，祝贺你，
10: 非常感谢。你还记得莉迪亚吧？
8: 你好。
6: 你好。你好，小姑娘。
9: 我叫吉迪，吉尔她是我的继母。
6: 你好，吉迪。哦，你们大家都请坐吧，我打扰你们吃早饭了。
9: 你的座位坐我边上，你想吃什么？
6: 你是你的，让我自己来挑吧。
10: 我说，亲爱的，委托人今天早上要宣读遗嘱，10年前就写下了，所以也有你一份，可能还包括这幢房子。
6: 真的？你们都是在等着听我做解释吧？我也说不明白，因为我已经失去记忆了。我知道的希尔顿都说了，我昨天早晨在利物浦，怎么去的我也不知道。我被辆汽车撞了，

0: 送到一家药房里。在这之前，我不记得了。除了记得三年前在法国的炮弹坑里，这三年对我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干了什么，去过哪儿。
1: 是你家的钥匙
0: 啊！弄清这个，我就知道住哪儿了。
1: 你住这儿，切尔斯舅舅。
0: 是啊，当然这儿了。这房子，我希望你们仍旧把它当作家，什么时候想来，想住多久都行，随你们的便。
2: 切尔斯，
1: 我会来的，常来。有你这舅舅，我太高兴了。
0: 谢谢你，吉利。
3: 不管雷尼尔家族中的人怎样惊奇，怎样妒忌，怎样喜悦，一切都还得按照老先生的遗嘱行事。第二天，家族中的人们便纷纷启程，离开了这座今后只属于查尔斯·雷尼尔的巨大建筑。
0: Kitty， 你也走吗？
4: 是啊。
1: 他们不让我再叫你舅舅。
4: 哦，
1: 你不是我亲舅舅。
4: 我没意见，欢迎你回来，查尔斯。
0: 再见。
4: 我们后会有期。
0: 再
4: 见吧。再见，小姑娘。
1: 再见。查尔斯，你一个人住这么大一幢房子，不感到寂寞吗？
0: 也许，怎么？
1: 一个人在寂寞的时候，往往会跟遇见的第一个女人结婚，你知道这不行。
0: 结果不会好。
1: 不好。
0: 你见多识广，就没一次例外吗？
1: 再过三年，我就18了。
0: 我不会忘了你。
1: 是吗？
0: 嗯。
1: 我知道你在笑话我，可你千万别做冒失的事啊，因为。因为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喜欢你。
0: 今年我是走大运了。
1: 我不懂也不管，我是当真的。
0: 我考虑一下吧。
1: 那么你看我放假的时候再来好吗？照顾你什么的。
0: 妈妈会说话吗？
1: 吉尔，我他才不管呢，就怕甩不掉我。
2: Kitty，
1: 那么你会写信给我了？
2: Kitty，
1: 写吗？
0: 好吧，如果你要我写。
1: 在这儿等你呢。哦，
2: 再见，查尔斯。
4: 再见，谢尔顿。我看我们得走了。
0: 再见，亲爱的。
2: 很高兴见到你。走吧，吉蒂。
0: 再见。再见，吉蒂。
1: 再见，查尔斯舅舅。谢谢你邀请我假日里再来看你。
3: 人去屋空，查尔斯很快就感到了无穷的寂寞。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顺手摸出衣袋中的那把钥匙，追寻着被自己遗忘的那段日子。
0: 我到利物浦去干什么呢？
3: 然而，查尔斯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从那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家族企业经营活动中。很快，他的成绩使他自己和周围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当然，那小姑娘比蒂平时还经常给他写信，并且没忘记每个假期都来看望查尔斯，在他寂寞的生活中增添些色彩。
0: 你好，小讨厌。我的天，
1: 喜欢吗？
0: 亲爱的，你真可爱。
1: 你爱吧，我受得了。
0: 这帽子好像哪儿见过。
1: 它就那么刺眼。
0: 他可美极了。
1: 哦，去吃一顿也挺美
0: 啊。亲爱的，我抽不出时间。哦，起来起来起来。
1: 哦，你抽得出，汉森小姐说的，她说这会对你有好处，要是你走出办公室一两个小时。
0: 两小时？汉森小姐。
5: 什么？雷尼尔先生，
0: 由于可悲的脆弱性格，我得去萨菲饭店，而且是你同意的。
5: 我同意。
0: 同意？
5: 同意，雷尼尔先生。
1: 你常说你讨厌经商，
0: 是吗？
1: 你说过的，你是想事成以后自己隐退
0: 啊。那是最初的想法，想把家业整顿起来，然后就不干了。
1: 用你那小心谨慎的办法。
0: 我曾经做过一些调查，发现有许多家庭是靠我们才能养活的，像这样的家庭在英国为数不少。
1: 我懂了，一心为大家啊。你就不想出去玩玩？
0: 我说 Kitty，
6: 谢谢你们。
0: 上一次
6: 可我得去赶3点钟的一个约会。再见。
1: 怎么了？
0: 哦，我对不起，没什么。刚才听到那声音
1: 有点熟悉。
0: 不一定， 我好像想起一些事，一些你还来不及抓住的事。
6: 我有时候就这样，
0: 一些回忆你还没抓住它就消失了。
1: 那些遗忘的日子
0: 也许是……哦，刚才你说什么？
1: 说你应该去度假，你有的是钱吗？
0: 钱是有，可没时间。
1: 别胡扯，安排一下嘛。你多大了？
0: 这不关你的事。
1: 你长得很漂亮，查尔斯。
0: 谢谢。
1: 又聪明又风趣，这不公平。
0: 为什么？
1: 你这样惯着我又不要我。
0: 给你，
1: 这也不是秘密，我爱你都快发疯了，早就爱你了。你要爱我该有多好，我们性格相像，我们趣味也相同，一起生活会很美满。有时我想你为什么不……
0: 因为我小心谨慎。有时候我也纳闷
1: 啊，为什么不？你倒是说呀。
0: 我可没说我不
1: 啊。真的？
0: 难道这难以想象吗？
1: 简直像幻想。你会要我吗？你不把我当女学生了？
0: 亲爱的，你是我最心爱的人，我对你寄予很大希望。
3: 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下来，和切尔斯处理公务时一样干脆。切尔斯离开了饭店，就直奔办公室，继续他那暂时停顿下来的工作。
0: 啊，
5: 雷尼尔先生，
0: 哦，对，汉斯小姐，对不起，拿来吧。哈佛威廉斯公司来信你看过吗？
7: 看过，雷尼尔先生。
0: 我知道你为哈佛威廉斯公司干过，他们拼命讨价还价，是想敲一笔吗？
7: 不会吧，我对威廉斯先生很了解，当过他秘书。
0: 对，我记得你来这儿他很恼火，骂我海盗。
7: 这不应该，是我自己来的。
0: 真的？
7: 我听说这儿有个空缺，就决定来申请这个职位了。
0: 为什么呢？
7: 我来之前在杂志上看到过您一张照片，下面题名英国工业巨头。
0: 哎呀，
7: 我心动了，我当场决定离开哈佛威廉斯换个好职位。
0: 你来得好，汉森小姐，你来了以后我轻松多了，我想好好度个假。
7: 是吗？就去吗？
0: 再过一个月吧。
7: 我看这个想法很好。
0: 是啊，安排得出，也许会去一年。
7: 一年？
0: 如果可能的话，我要结婚了，汉森小姐。你是第一个听到这消息，你的工作恐怕得加重了，你一安排妥当我就能走了。
7: 我才是杰瑟的小姐吧？
0: 对，正是吉迪。怎么一猜就中？
7: 哦，没什么，她是漂亮姑娘嘛。
0: 对，我完全同意。
3: 我想大家从说话的声音里已经判断出来，这位女秘书汉森小姐就是波拉，乔尔斯·雷尼尔作为史密斯上尉时的妻子。然而乔尔斯再次失去了记忆，使他认不出自己的妻子。汉森无法使切尔斯恢复记忆，但他觉得能生活在他的史密斯身边也是幸福的。可是切尔斯要结婚的消息使他不得不结束这样的幻想，他去请教了律师。
8: 这一点法律是很明确的，史密斯太太，如果证实一个人在7年以上的时间没有使那些应该知道他生死下落的人得到音信，那么即使他活着，他在法律上那就算死了。你想要我采取必要的措施？
7: 是的。
8: 那么你说的详细一点，你有没有进行过调查？
7: 我们都调查过了。
8: 没有结果？
7: 是的，后来我病得很厉害，病了好几个月，孩子死了，我刚能下床就硬撑着想再回到舞台上去，可是不行了。我当过女招待、推销员，还在夜校学过速记。为了找我丈夫，我的积蓄都花光了。我想他也许进了医院，进了精神病院。

0: 是，几年过去了，我没能找到他。
1: 我研究了你的申请书和附件，史密斯太太，根据提供的证据，我已经做了判决，即所谓约翰·史密斯这个人现在可以认定是死了，因此你和他的婚姻随即失效。
2: 失去了记忆的查尔斯自然不知道他身边发生的一切，现在他正和伊迪小姐一起在教堂挑选婚礼赞美诗。
0: 很好，可歌词我忘了。

0: 对，想起来了，另外还有一首呢，常用的那首，
1: 是这一首吧？哦，完美的爱。
2: 这音乐太熟悉了，查尔斯凝神回想，好像也是在一座教堂，他也听到过这支完美的爱，可那是为了什么？他想不起来了。
0: 对，是这首，我喜欢这首。你呢，查尔斯？
3: 怎么了 Kitty？ 对不起，我刚才是走神了。
0: 没什么，查尔斯，我知道早晚会这样，这样好。
3: 好？怎么回事？
0: 从一开始我就拿不准，现在拿准了。不用多说了，我早感觉到了，我不是那个人。我们坦率说吧，我一直想听其自然，可我又从不相信自己的运气。查尔斯，你刚才看着我，好像我是个陌生人，闯进来的陌生人，想站住那个人的位置。
3: 那个人？
0: 我几乎成了那个人，就差那么一点，我将为此而骄傲。可是这样不能维持一辈子，这样没法。你什么也不用说，不过为了我差点成了那个人，为了不论我嫁了谁都不会有对你这样的爱，问问我再见。
2: 迪迪小姐在悲痛中悄然地走了，她把查尔斯留给了昨天，那昨天是实实在在的。查尔斯掏出了那把钥匙，他又想起了利物浦，于是他去了，去寻找他一直在寻找的过去。可他没想到汉森小姐也会突然出现在利物浦。
3: 进来，汉森小姐。
4: 请原谅我来找您，我们都快急坏了，您不舒服？
3: 我应该告诉你我在哪儿，我本来想说的，对不起。
4: 哦，我不该打扰您，可有件事很重要。
3: 你怎么知道我在利物浦？
4: 希尔顿说的，我又打听了一下。
3: 希尔顿，对，请坐吧，汉森小姐。你说你来找我是有重要事情？
4: 是的，希莱顿的议员爱德华莱克斯星期一早晨去世了，将要补选一位。今天上午希莱顿自由党协会委员会一致推举您来做候选人，为了自由党的利益，您愿意吗？
3: 希尔顿有没有告诉你12年前我在这儿的经历？
4: 说了，雷尼尔先生。
3: 我之所以来这儿是希望能侥幸发现我的过去，可我没能发现，目前还没发现。
4: 一点线索也没有？
3: 没有。为什么我有这么一种强烈的损失感，以至于
4: 破坏了您的生活？
3: 你知道我必须对自己忠实，我的生活不完美还伤了别人，我干嘛拿我的事跟你添烦？
4: 您觉得您也许在利物浦住过？
3: 好像可能，
4: 可并不肯定。
3: 你是说我可能有时来过？
4: 利物浦是个大港口啊。
3: 哦，我坐船来的，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
4: 也许从乡下，你也许有事来的。
3: 也许。
4: 那样的话，你也许住过旅馆。我熟悉利物浦，我常来这儿。出事的时候，您是朝哪个方向去的？
3: 哦，我查对过，是顺着曼逊街朝广场去。那天下着雨。
4: 那好，曼逊街的北面有两家旅馆，一家是奥林匹克，一家是大北旅社。 从奥林匹克出来有段路，所以要是雨天，很可能你是从大北旅社出来的。
3: 假定我是住过旅馆，我会用什么名字登记？
4: 有个办法可以查查，假如你住过旅馆，就会留下没人认领的行李。
3: 他们会保存这么久吗？
4: 这正值得调查吗？
3: 对，真幸亏你来了，汉森小姐，你给了我希望。跟我一起去，我们就从大北旅社着手。
2: 能够在大北旅社找到的只有那只切尔斯当年留下的皮箱，然而皮箱的提示没有起任何作用，反而让切尔斯一时间失去了信心。
3: 请告诉旅馆经理，这箱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对不起，麻烦你了，约翰·史密斯，叫这个名字真不可思议。这次徒劳无益的发现就像扇门砰的关上了，拴死了。现在我得承认我是精神不健全了，正如 Giddy 的看法一样，你也会这样看我的。替我保密，汉森小姐。请你给希莱顿自由党协会拍一份电报，说我在明天早晨会见他们。
4: 好的，雷涅先生。
3: 8:01有去伦敦的快车。
4: 我会订票的。
2: 在又一次的失败之后，切尔斯几乎不敢再对寻找过去的自己有任何的尝试。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眼前刚刚展开的竞选活动中去了。由于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同样获得了成功。
5: 祝贺您，雷尼尔先生，辉煌的胜利，首相非常高兴，希莱顿的新议员。
6: 祝贺您，
3: 谢谢。
4: 哎呀，
3: 让你久等了，有事耽搁了。我当选你能来太好了，我还让人满意吧？
4: 哦，很满意。
3: 哦，这儿，来点茶，想吃什么？糕点、三明治。都来一点，
4: 谢谢。
3: 哦，对了，你在竞选里帮忙，我还没谢你呢。没有你，我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4: 我也愿意干，我对政治感兴趣。
3: 是吗？那我很高兴。
4: 您在看着我？
3: 哦，对不起，你的头发怎么火红火红的？
4: 就这一点，您看得出神了。
3: 哦，人人都会有一种好像过去经历过的感觉。
4: 你是说你觉得过去就认识我？
3: 以前就有过。说实在的，你第一天走进我的办公室，这种感觉就很强烈。
4: 你没流露过？
3: 没有。
4: 所以就录用我了？
3: 也许，还因为你又文静，办事又得力。请你原谅。你是不是还有可能再结婚？
4: 不可能。
3: 我问你是因为我想提个建议，我是反复考虑过的。我们两个境遇都不好，汉森小姐，都挺苦。我也许说得过分了，可意思表达出来了。我们都被过去束缚住了。
4: 是的。
3: 为什么不让我们同病相怜，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给予对方，支持友谊？我在向你求婚，汉森小姐。一个议员应该有一个妻子，玛格丽特。人家都这么劝我，说我需要有个聪明的主妇。你有罕见的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你是能够大显身手的。你别怕，我对你会有什么感情上的要求。我对你只有真诚的友谊，而且不再多要求什么了。别马上回答，考虑一下。这是个非常自私的建议，不过我不希望你一口回绝我。没有你我就完了。汉森小姐 ，Margaret， 我伤你心了。
4: 不知道，我可从来没哭过。
3: 你考虑一下，明天告诉我。不，这太久了，今晚9:00吧。我希望你答应。
2: 波拉，也就是汉森小姐，晚上9:00在电话里答应了切尔斯，也就是史密斯的请求。因为事实上，波拉是无法拒绝的。 在使切尔斯恢复记忆之前，这是他唯一留在切尔斯身边的机会了。他们结婚以后，切尔斯平步青云，他很快被封为爵士，成为真正的贵族。同时，波拉也露出了社交才能，短短的三年，他们就被公认为社交明星。
4: 晚上好，希尔登，谢谢你，你一切都办得好极了。
3: 谢谢您夫人，谢谢您希尔登。
6: 晚安，切尔斯爵士。
3: 你的首相可真会应酬，我送他上车的时候他还眉飞色舞的。
4: 是啊，我看他今天晚上很称心。
3: 反正我称心。
4: 哦，别胡扯了。哦天哪，快三点了，明天还要参加两个会呢。
3: 今天？
4: 哦，是啊，快到早晨了。
3: 5月25日的早晨，这会提醒你什么吗？
4: 我们结婚的前夕，3周年纪念日。
3: 请你稍等一会儿，你好像一点不累。玛格丽特，你快活吗？
4: 问这干什么？
3: 良心的痛苦，如果我没有干扰你的生活，
4: 我就成不了雷尼尔夫人，接待不了首相，带不了皇后的绿宝石。
3: 满足了？
4: 还没有。
3: 你另外有人吗？
4: 没有。查尔斯，你问这干什么？
3: 因为你要有，我一直想跟你说，我不用那协定约束你，我没这权利。哦，玛格丽特，把一个人的心埋在过去里，是不是有点病态？
4: 这话可不该由你说。
3: 是吗？
4: 你是失去记忆的人。
3: 是啊。
4: 你的黄金时代，爱情的活力，生活的乐趣，都埋葬在你失去的那段记忆里了。
3: 并不完全是这样。
4: 为什么？
3: 因为在朦胧中我有着
4: 希望。
3: 对，我想是希望。
4: 你有吗，查尔斯？你真的觉着有个人吗？你会找到他？
3: 我不愿意谈这个，玛格丽特，我没办法把他说清楚。
4: 也许你已经见到他了，见到了又不认识，也许是你认识的人，查尔斯，也许这人就是我。
3: 哦，玛格丽特。
4: 哦，我扯到哪儿去了？3点都过了，我累了。
3: 是啊。
4: 查尔斯，我想去旅行一趟，换个环境，休息休息。
3: 去旅行？
4: 是的，我还没离开过英国，我想去威纳斯群岛。或者利奥，或者南美，要是你不反对。
3: 是不是等议会休会？
4: 哦，你不一定陪我去，我带个女仆或者朋友去吧。
3: 你要想去就去吧。我看你是很累了，我们明天早上再谈吧。
4: 好吧，明天早上。
3: 晚安，玛格丽特。
4: 晚安，查尔斯。
2: 第二天，波拉启程旅行去了。他的第一站是梅尔布里奇的德文镇。他要去那里回忆和史密斯那一段甜蜜的生活。巧得很，乔尔斯因为要处理梅尔布里奇电缆厂的工潮，随后也来到了德文镇。
7: 啊，我们走到后街来了。啊，进去喝杯威士忌酒吧。
8: 好的。
9: 干杯！
10: 衷心感激，谢谢，非常感谢。
7: 哦，喝点什么，先生？2大杯威士忌苏打。
10: 哦，2大杯威士忌苏打
7: 来了，先生。那位是老板吗？
9: 哦，要准备。
10: 是的，他叫铁拳先生。
9: 来给他挑。
10: 当然，他现在不比从前了。
9: 他还从来。
10: 那位就是他。
7: 雾越来越大了。
8: 真讨厌。有烟吗？
7: 没有。对不起，我不吸烟的。
8: 哦，对，没关系，拐角上就有一家烟店。
7: 您说您从来没来过梅尔布里奇？
8: 是没来过。
7: 可您刚才说就在拐角上有家烟店。
8: 啊？
7: 您刚才说就在拐角上有家烟店。
8: 我说了吗？
7: 那店离大街很远，我们来的路上是不可能看到的。
8: 对呀、啊，
7: 那您是怎么知道的？
10: 我不知道。我
7: 您一去就找到了？
10: 我是知道的。怎么会知道？梅尔不利吉。
7: 您怎么了？
10: 梅尔不利吉。
7: 哦，您病了吧？我去叫辆车。
10: 不，我想想。哦，对了，那店，那女人，
7: 车来了，先生。
10: 医院在哪儿啊？
5: 您是问老医院还是新建的？
10: 恐怕是老医院，在小山上面，门很大，四面都是高墙。
5: 这两个医院都不像啊。您是不是指精神病院，先生？
7: 我说先生，您说您是从那个门出来的？
10: 是的，我肯定。当时好像出了事，而且还乱哄哄的。
7: 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设法追寻您的足迹。那么您准是到城里去过？
10: 是的，我去过那个店。
7: 也许走着走着您能把事情凑起来。
10: 说得对，好主意。我走过这条路。
7: 您没记错？
10: 对，我走过。那天雾很大，人们叫喊着，那声音，我竭力想逃避某个东西，想逃跑，好像有危险，我怕极了。还有个姑娘。
7: 有个姑娘？
10: 对，有个姑娘。
2: 加尔斯顺着他熟悉的道路去追寻自己过去的梦。这个时候，在他的眼前已经朦朦胧胧地出现了那个美丽的女演员。
6: 雾开始散了。
11: 是，看来天到底还是转好了。
4: 阿尔伯特，你把行李送到车站去，在那儿等我。还有时间，我想散散步。
5: 那好吧，太太，我在报摊那儿等你。
11: 您要走了，希望您有机会再来。
4: 最近恐怕不会来了，我们2点钟坐船去南美。
11: 哦，真的，真羡慕您，您真的愿意走着去车站？
4: 是的，一路上挺美的。我几年以前在这儿住过，还是德文特太太的时候。你认识他吗？
11: 不太认识，他死了3年了。
4: 我可非常想念他。
11: 德文特太太人挺不错，好些人都问起过他。刚才还有位先生问起他呢，那位先生好像挺怀念家乡的。
4: 真的，我得走了，我不想太匆忙了。再见，班斯太太。谢谢。
11: 再见，我祝您旅途愉快。
4: 谢谢。你刚才说有位先生问起德文特太太。
11: 是啊，他还问起老牧师，就是住在七象林的杰鲁德先生，现在的牧师是波利先生了。
4: 那位先生住这儿吗？
11: 哦，没有，他在找一所房子。他说几年前在这儿租过一所，他还记得离教堂不远。他是您朋友吗，太太？
4: 对不起。
2: 波拉料定那人必定是掐尔斯，也就是在这座小镇里和她结婚的丈夫史密斯。波拉顺着镇边的小河来到他们当年住过的小屋前，他看见不远处史密斯慢慢地走近。

0: Oh, Smithy. Oh, 亲爱的。
1: 波拉。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赋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起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岑安。
0: 魅力安徽，印象。

呀，头痛眼又花了一梦呀。头戴一枝花呀，一子丫鬟一丫鬟哟，肩背着小娃娃哎，手拉面纱子啊，一子丫鬟一丫鬟哟，卖鞋卖棉花呀，哟哟哟你哟，一子丫鬟一丫一哟，卖鞋卖棉花呀，哟。一晨又一晨呐，一子丫鬟一丫鬟哟，来到了杨柳林哎。风吹杨花柳啊，一子丫鬟咿呀咿哟，漏水就打湿衣。

0: 哎呦，你让让不行吗？我要拐弯啦，讨厌死了，一辈子都只能开电瓶车。
1: 嘿，我说你有钱开车你了不起啊？那我就不让，路上没有非机动车道，我开到你车顶上停啊。
0: 非机动车没有自己的专用道，等两分钟也没啥，正好可以看看风景。哎，哎呦，你看那个骑电瓶车的是阿小木吗？太帅了耶！
1: 遇见红灯我就往旁边靠靠，以免挡着机动车，而且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啊，对吧？哎，那开黑色越野车的那姑娘不是黑小米吗？哎，好美啊。
2: 换位思考，文明行车，共创和谐。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黄梅。

0: 升起如断，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尘安，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0: 闹成这个样子噻。
1: 妈咪，我病着嘛。
0: 阿姐，儿子，你得着么子病了？快带妈妈看噻。
1: 妈妈。

0: 上你呀。
1: 龙庄一淹没一丛红鸡冠。
2: 哎呦，你这是笑我太俗气，不像你呀。
1: 青梅秀目一颗心与心。
0: 你这是笑我贫寒，不如你呀。
1: 分面镜头一副贵妇颜。
2: 我哪有你称心啊。
1: 花前月下有过书生伴。
0: 我哪有你如意。
1: 灯红酒绿搂着父子艰难。
2: 哎呀，瞧我不打你。
3: 鲜血活活两条美人鱼，男人难耐，只做安。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九九五小贴士。
1: 你知道止住打嗝的小窍门吗？打嗝的学名叫腭逆，是在膈肌痉挛反复收缩的情况下，声门会在吸气时突然关闭，然后就会发出这样短促的声音了。比如我们吃饭吃太快、大笑或者紧张，甚至是喝碳酸饮料，都可能会引起打嗝。遇到打嗝，我们可以尝试小口喝热水憋气来缓解，或者让旁边的朋友、家里人故意地吓唬我们一下，因为受到惊吓也可以止住打嗝。总之就是想办法干扰、打断引起打嗝的神经信号就可以了。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吗？豆浆配油条并不是早餐的好搭档，因为如果吃了有营养的豆浆，同时又吃有损健康的油炸食品，导致的结果就是把豆浆的营养价值抵消了，而且抵消后坏处可能比好处还要多。那么早餐时豆浆搭配什么样的食物才好呢？想要让豆浆吸收更好，最好搭配一些温和的非油炸的食物，比如花卷或者杂粮馒头。如果觉得口感不好，可以稍微来点酱菜或者腐乳调剂一下，这样的搭配要比油条安全得多。当然从口感来说，豆浆加油条肯定感觉更好一些。实在想吃，大家一周或半个月满足一次口感就可以了，可不能天天吃。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些人喜欢吃柑橘类水果，甚至把它们当饭吃，经常吃，每次都会吃很多，结果发现鼻子两边变黄了，手掌也变黄了。其实这是因为柑橘摄入过多，其中的类胡萝卜素没有及时代谢掉，

0: 这时候可以停止吃柑橘类水果一星期以上，身体就会慢慢恢复了。其实正常吃柑橘类水果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一般吃橘子类等柑橘类水果，一天吃200克左右是没有问题的。比如小一点的橘子，一次可以吃2到3个。
1: 这里是 FM99.5，贴近你。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995小贴士。
1: 如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得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事。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你知道哪种食物是一日三餐都必备的吗？日常膳食中，谷类被大家称作主食，这是我们一日三餐都必须吃的。常见的谷类有大米、小米、小麦、高粱、荞麦等。谷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为我们提供身体所需的能量，是人体能量来源的主力军。与此相对照的是，以肉类和油脂为主要能量来源的膳食模式，正面临着高发生率的冠心病、高脂血症的严峻挑战。为了健康，我们的主食应该以全谷物为基础，最好可以粗细粮搭配，经常吃玉米、小米、高粱米、紫米、燕麦、荞麦、麦麸等粗粮。如果可以同时搭配富含淀粉类的薯类和杂豆类，替代部分精细主食，营养会更好。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孩有点生气了。
1: 给我出来！
0: 回答也是。
1: 给我出来！
0: 这个小孩气得告诉妈妈说有人戏弄他，妈妈当然知道那是大山的回音。
2: 孩子，你现在试着对他说一声我爱你，试试看。
1: 我爱你。
0: 当孩子试着如此说时，果然听到的是
1: 我爱你。
0: 心与心其实是相互回应的，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
3: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电影录音剪辑《罗马假日》。
2: 据说这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接待来访国宾的一次盛大活动期间发生在罗马的一桩事情。早听说了，神仙思凡，君王思俗，皇上也有当逆的。可这件事情就是去查文献档案也枉费心机，它并未载入史册，搬上银幕才流传至今，是真是假也就无需盘根问底。
3: 女士们先生们，公主殿下到。

0: 年轻的安妮公主出身于欧洲历史最悠久的皇族，正辗转于欧洲各国首都进行友好访问。公主的任何一次活动，哪怕是例行接见，也要体现皇族成员的雍容华贵、娴雅端庄。公主高贵，不过是个满面堆笑的专职寒暄问好的差事。
1: 罗马教廷大使阿德蒙蒂阁下，
2: 见到你很高兴，阁下。
3: 衷心感谢公主殿下的恩德，谢谢。
1: 法明顿的尤戈梅西爵士，
2: 晚上好，尤戈爵士。
3: 晚上好，殿下。
1: 卡尼布罗帮主和夫人，
2: 您能光临，我很高兴。
4: 谢谢，
3: 谢谢。
1: 马西斯卡纳的弗里埃尔格·贝林斯，
0: 那文静典雅的微笑，那风度绰约的欠身，那富于韵味的手势，都不过是经受了严格训练，肌肉关节的机械抽动和扭摆。哎，一天下来，无论是生理上的累乏，还是心理上的厌倦，都是圈外人无福亲身感受，圈内人有福也难以消受的。结束了公开的礼仪活动，虽说也是内外有别，却又是一番方圆规矩，依旧井然有序。
2: 我讨厌这睡袍，我讨厌所有的睡袍。

0: 我不愿意穿这些东西睡觉。
1: 亲爱的，您这些哪样不是好东西、
0: 我还没成老太婆呢，为什么不能让我穿睡衣裤？
1: 睡衣裤？
0: 对，我就穿上面的一半。你知道吗？听说有人睡觉还一丝不挂呢。
1: 禀报公主，我没听说过。
0: 你听，
1: 哎呀，穿上您的鞋。您穿上鞋，别在窗口站着了。您的牛奶饼干，
0: 对，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有益身心健康，
1: 这对您的睡眠有好处。
0: 我太累了，睡不着，也不想睡。
1: 如果您允许我的话，我们谈谈明天的节目或者日程吧。明早8:30和使馆人员共进早餐，9:00出发参观汽车制造厂，他们将赠送您一辆小型汽车。
0: 谢谢。
1: 这汽车您不能接受？
0: 不接受。
1: 10:35视察食品和农业机构，他们将赠送橄榄树一棵。
0: 不接受。
1: 这棵树您要接受。
0: 谢谢。
1: 10:55新孤儿院主持奠基典礼，发表演说，用上星期一的讲稿。
0: 贸易关系？
1: 是的。
0: 给孤儿听？
2: 不不，另外一篇。
3: 青年和进步？
2: 对对。11:45回来休息，不，又弄错了，是举行记者招待会。
3: 嗯，要亲切得体。
2: 1:00和外交部长共进午餐，穿白色花边衣裙，手中拿
4: 小巧的红玫瑰。
2: 3:05受荣誉勋章，
0: 谢谢。
2: 4:05见尤卡拉宾尼亚警察仪仗队，
0: 不必了。
2: 4:45，
0: 谢谢。
2: 回使馆更衣，
0: 别说了，
2: 穿制服，
0: 别说了，
2: 接见国际，
0: 别说了。别说了，
2: 没关系，还没有砸锅呢，您哭什么？
0: 我不砸锅，我才不管呢，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2: 亲爱的，我看您是病了，我叫人请把那些货带回来。
0: 我不要，让我安静的死掉算了。
2: 您现在还不会死。
0: 你走，你走，别管我。
2: 您是神经紧张了。
0: 不是，不是，不是。
2: 克制一下嘛，安妮。
0: 就不。
2: 殿下，我去找大夫。
0: 没用，不等他来我就死了。
5: 他睡着了？
2: 他歇斯底里大发作，大夫。
5: 你睡着了吗，公主？
0: 没有。
5: 请容我打扰公主殿下一小会儿。
0: 我真不好意思，大夫，不知怎么我哭起来了。
5: 哭是人的一种本能嘛。大夫，最要紧的是让他安静下来，好稳稳当当的参加记者招待会。
0: 您不用着急，我会稳稳当当的，我会招手微笑，我会改善贸易关系的，我会做到的。
2: 瞧，又来了，大夫，给他来一针吧。
0: 不，
5: 把他的袖子撩起来。
2: 来吧，来吧。
0: 那是什么？
5: 这是一种新药，它能安定公主殿下的神经，使您睡觉，您会感到愉快。好。
0: 我没感到有什么不一样啊。
5: 是吗？等过一会儿药才能起作用啊。你好好休息吧。啊，
0: 我只要开一个灯行不行？
5: 当然可以，现在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0: 谢谢大夫。
5: 晚安，公主。
0: 晚安，大夫。
6: 大夫对他那新药过分相信，药效并非立竿见影，对公主的能量估计不足，又许诺得漫不经心。成双的失误招致了后果的加倍严重，公主失踪了。谁会料到金枝玉叶倒卧路旁，万人空巷争堵方言的尊贵国宾竟街头酣睡，如此舒服。公主是赶在药里

已发作之前月窗前离，眼下这冰凉的水泥台莫不是比那丝绒锦绣的弹簧床更舒坦？哎，药劲儿上来了，躺哪儿也安然。相遇不是梦，相对两不知，相会哪有情，相逢正当时。

0: 幸会。今天晚上你怎么样？好吗？
1: 醒醒，
0: 谢谢，
1: 快醒醒吧。
0: 谢谢，很高兴。幸会。
1: 啊，幸会。
0: 不必拘礼，坐下吧。
1: 我看最好还是你坐起来吧，别让警察把你抓去。
0: 警察？
1: 趁着年轻。
0: 2:01回去更衣。
1: 我说小姐不会喝酒，就趁早别喝。
0: 我虽已离开人世，但你的声音会使我这颗埋在九泉之下的心跳跃。知道这首诗吗？
1: 肚子里还有点墨水。打扮也不错，却在大街上睡觉。你还要说什么？
0: 当今世界最迫切的问题是要使年轻人的头脑里装着友爱和文明。
1: 这我完全同意，可是啊，我要去喝杯咖啡，你一会儿就好了。嘿，快起来。得了，快起来吧，上车回家。
0: 很高兴。
1: 带着钱了吗？
0: 从来不带钱。
1: 哦，这可不是个好习惯。
0: 就是有点、
1: 别再睡了，快醒醒。
2: 说先生，到底要我往哪儿开呀？你们去哪儿啊？
1: 一会儿我告诉你在哪儿停。
2: 好吧。
1: 我说你要上哪儿？送到什么地方？你住在哪儿？说呀，说呀，你住在哪儿啊？说。
2: 哎呀，你倒是说话呀，你住在哪儿啊？
0: 竞技场。
1: 他住在竞技场。
2: 这地址不对。我说先生，现在已经很晚了，我家里有老婆，我还有三个孩子，都这么高，我不回去他们就要哭起来是没完没了。先生，我要回家。我
1: 上马古特街51号。
2: 好的，马古特街51号。好。
3: 我们的两位主人公就是这样打上交道的。乔·布莱德利先生是美国新闻社驻罗马分社的记者，好管闲事儿是记者的职业特点，他们的麻烦往往也由此引起。乔·布莱德利先生这回怕是要因祸得福，事情还难说着呢。
2: 马古大街51号，到了，我很高兴。1000里了。
1: 1000？这是5000。
2: 1、2、3，4000。
1: 好，另外再给你1000。
2: 哦，给我的。
1: 是的。
2: 哦，谢谢了。
1: 啊，好了好了，用这钱再请你做一件事。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懂了吗？明白。明白了。好，晚安。
2: 晚安。哦，等一等，等一等。不行啊，先生，不行
1: 啊。没关系，听我说，等他一醒过来，明白，他会告诉你上哪儿去的，行了吧？
2: 先生，我的车不是睡觉用的，不能睡觉，你懂吗？先生，
1: 我说老兄，这不是我的事儿，明白？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懂了吧？
2: 不是你的事儿，也不是我的事儿。我说先生，你知道吗？你不要这个姑娘，那我也不要这个姑娘。哦，警察。他要这个姑娘
1: 啊。好吧好吧，别激动别激动，还是我自己来吧。
3: 眼前反正是见祸不见福，沾上了一手甩也甩不掉的浆糊。布莱德利先生终究是好心，好心固然未必只图好报， 幸好也难免不抱怨，不背地里懊恼。
4: 哎，真糟糕。
0: 这是电梯吗？
1: 这是我的房间。
0: 非常抱歉，我头昏得厉害，能在。

0: 哦，不是这儿，在那张躺椅上。
1: 你真好。
0: 睡吧。
2: 啊，这是睡衣睡裤，你还是把它换上吧。
1: 嗯，
2: 懂吗？
1: 谢谢你。
2: 你在躺椅上睡觉，不是在床上，不是在椅子上，是在躺椅上，清楚了吗？
1: 知道我最喜欢的诗吗？
2: 哦，知道，你已经背给我听过了。
1: 亚利亚尼从他克拉斯隆山中的雪地睡榻上起身，基茨的诗。
2: 雪莱的，
1: 基茨。
2: 我说你那脑袋瓜别净想着诗了，想着你的睡衣睡裤就行了，明白吗？
1: 是基茨的诗。
2: 是雪莱，待一会儿大约十分钟我就回来。
1: 是基茨的。嗯，现在你可以退下去了。
2: 非常感谢。
1: 嗯。
3: 罗马的尊贵国宾将而为布莱德利先生的不速客人。今晚的接待规格既经确定，只许睡躺椅，公主竟又在床上熟睡。哎，药力发作了，倒哪儿是哪儿，哪儿还顾得上挑拣？喝完咖啡回来的主人绝不再退让半分。连人带床单一块儿拽进躺椅，动作如此粗野，该出示警告黄牌。这才叫有眼不识泰山。
2: 哎，
3: 一晚上的折腾劳累，待睁眼已是中秋中午12点。错过了记者招待会倒也罢了。是啊，那会也没法再开，可按时上班该怎么交代？
2: 你找我吗？
4: 你刚来上班吗？
2: 你说谁？我。
4: 我们这儿办公的时间是8:30开始，接受采访任务是。
2: 昨天晚上我就领了。
4: 嗯，什么任务？
2: 采访公主啊。11:45。
4: 这么说你采访完了？
2: 那当然了，刚回来。
4: 好好好，我向你道歉。
2: 啊，算了。
4: 这次采访有趣吗？
2: 例行公事吧。
4: 他对我们提出的问题都回答了吗？
2: 哦，那当然了。
4: 啊，
2: 哦，就在我这儿呢，在。
4: 哦，你别找了，我这儿有一份采访提纲。公主殿下对欧洲联盟这个提法有什么反应呢？啊，
2: 他认为挺好。
4: 哦，是真的吗？
2: 是啊，他认为可能有两方面的效果。
4: 两方面哦。
2: 一个是直接的，一个是间接的。
4: 哦，太妙了。
2: 当然，他认为间接的效果不会像直接的那么直接，也就是说，
4: 啊，
2: 不是马上奏效。
4: 哦，对对对对对。
2: 以后嘛，当然，
4: 啊，
2: 就不知道了。
4: 好，这个看法很精辟。是啊，这些皇室子弟，他们能把你唬得一愣一愣的，
2: 嗯，
4: 他们的鬼点子还是很不少的。那么，他对各国之间发展友好关系有什么看法呢？
2: 青年。
4: 啊，
2: 他认为要创造将来的美好世界，要由各国的青年来带头。
4: 呵呵，嗯，很有见地。你说他的穿戴如何？
2: 你是指穿什么衣服？
4: 是的，通常应该是这个意思。哦，你怎么了？这房间里是不是有点热？
2: 哦，不不，走得吉利点。
4: 当然了，采访这么重要的新闻嘛。你说他穿灰色的衣服？
2: 没啊。
4: 他经常穿灰色的衣服。
2: 是的，是一种灰溜溜的颜色。
4: 啊，我知道了，你指的是那件，领子周围带金色的。
2: 哦，就是那件。
4: 啊，就是那件。
2: 刚才我形容不出来。
4: 哎，我看你形容的挺好嘛。根据使馆发出的特别公报，鉴于公主殿下今晨3:00突然患重病高烧，需要卧床休息，今天他所有的会见全部取消。
2: 全部？
4: 是的，记者先生，全部取消了。
2: 这一口不容易咽下去。
4: 你刚从他那儿来，当然咽不下去了。布莱德利先生，今日罗马各报的头版整版都是。
2: 啊，得了得了，是我睡过头了，这谁也难免吧。
4: 你要是早一点从床上爬起来看看早报，你就会发现人人都感兴趣的新闻，这样你就不至于像刚才那样的胡说八道了，编造一套连鬼都不相信的谎话了。

0: 你的时候用不着你来问，我会告诉你的。这小子疯了。要是放跑了已经到手的5000块，布莱德利先生就真得疯了。该死的报纸，怎么不早一天登出公主的照片？荒唐的记者，公主既是赫赫有名，怎么会早没记住她的方言？没工夫纠缠。 布莱德利急着往住处打电话，问准房东那人还在。啊，等着瞧，全世界争说布莱德利的特大新闻，独家报道。
1: 啊，你还没走啊？
2: 对这个小丫头进行单独采访，你看值多少钱？
1: 你是指公主殿下吗？反正不是指电影明星格里特·高宝或者是宋美龄。
2: 你管他多少钱，反正大家都一样。我知道，但是我要单独采访他。一般的谈谈世界形势，可能值200元。他对衣着的看法嘛，可能值1000元。美元？
1: 是美元。
2: 我指的是他对所有问题的看法。嗯，一位公主从来没有透露过的闺怨，他在私下单独会见你的驻罗马记者时，在他的面前暴露出的内心世界。
1: 不能用吗？我知道，你是不想用的。你给我回来。是从爱情的角度是吧？
2: 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有照片吗？
2: 给多少钱吧。
1: 我认为这篇报道不论给哪个报社都值5000美元。如果你头脑清醒的话，请你告诉我。 你将怎么进行这次异想天开的采访呢？
2: 我打算变成一只体温表到他的病房去。好了，你说好5000美元，那我们一言为定。
1: 我想你是知道的，公主殿下明天就要到雅典去了。知道。哦，我还想要跟你打一个小赌，如果你拿不出这篇报道，我罚你500元。
2: 就这么定了。
1: 咱们握手成交。<笑>
2: 我想一下，你以前欠了我500元，这次你要是赌输了，就欠我1000元了。你这个傻瓜蛋呢？你现在攥在我的手里。我已经在你手里攥了几年了，这下这窝囊日子到头了。我要把这笔钱赢回来，买一张单程票回纽约，再也不回来了。我喜欢听你的嚎叫。
1: 等我找到一个像样的报社，我会想念你的。想到你手里空拿着皮带圈，没有狗再被你牵了。再见吧，我的傻瓜蛋。
0: 尚未告捷，竟是凯歌高奏。布莱德利先生性急过头。公主未醒，他正是纠正昨晚粗野的好时机。轻轻托起，悄悄转移。
3: 公主醒来就不再是窝在躺椅里，毕恭毕敬，布莱德利床前伫立。殿下，公主殿下，有什么事啊？我做梦。 我梦见，说呀，梦见什么了？梦见我睡在大街上，走过来一个年轻人，他的个高高的，对我可粗野了。他怎么？太讨人喜欢了。
4: 早上好。我是不是出事故了？没有。我想起来没危险吧？哼，一点也没有。这衣是你的？
3: 你是丢了东西吗？没有。能不能请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地方？
4: 请不要见笑，这是我的寒舍。
3: 是你把我劫持来的吗？
4: 哦，
0: 不是。

0: 恰恰相反，我一晚上都在这儿，一个人。
1: 如果不把我算进去的话，那是我和你过了一夜。确切的来说，话不好这么讲，可是从某种角度来说，是这么回事。<笑>
0: 幸会。
1: 幸会。
0: 你是？我是乔布莱德里。哦，很高兴。您不知道我认识您有多高兴。你可以坐下说话。啊，好好，谢谢。你叫什么名字？你可以叫我安妮啊。啊，
1: 谢谢，安妮啊。你要喝咖啡吗？
0: 现在什么时候了？
1: 1:30左右。1:30了。
0: 哎呀，我得穿好衣服，马上走。
2: 怎么了？忙什么？有的是时间呢。
0: 不行，没有时间了，我已经够麻烦你的了。麻烦？你这人对我来说不算麻烦。我不麻烦。我去给你准备洗澡水。
2: 请吧。布莱德里又要抓空打电话。
3: 他得找他的同行摄影记者欧文。一个人能吞下的饼，他绝不找人帮着吃。现在他是不找不行啊。准备好，要拍了。
2: 盲人打电话，电话找盲人。你看，都不让人喘口气。来了，来了。喂，
3: 欧文，你怎么半天不接电话呀？我是乔，你能在5分钟内赶到我这儿吗？
2: 啊，不行，我现在有事不能去。哈，乔，我这里忙得焦头烂额呀。哎，你进去换上下面那套行头啊，快点。喂，什么事吧？
3: 哎呀，我不能在电话里跟你说，只要走漏一个字儿，就全部砸了。这是个头条新闻，我只能对你说这么多了。可能是政治性的，也可能是一些轰动的桃色新闻，反正是重大新闻，没有照片不行啊。
2: 可是我不能去呀，现在我有事。
0: 半小时后，我约好弗兰西斯卡在罗卡咖啡馆见面呢。不能只怪欧文不开窍，布莱德里是没说清。可接到这种电话，本来就不该只伸耳朵。事情成败效率高低，就得看彼此默契。好在还有时间，好在饼还在手里。
2: 啊，你在这儿呢，我在看外面这些人。啊，
0: 住在这样的地方一定很有意思。
2: 是啊，是有它有意思的地方。让我把每一家的情况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啊，我得走了。嗯，我是等你回来和你告别的。
0: 告别？怎么了？我们才认识。
2: 吃早饭去吧。
3: 对不起，没时间了。
2: 啊，准是一个重要约会，饭都没吃就要走？
0: 是的。
2: 好吧，不管你上哪儿，我和你一起去。
0: 哦，不用了，谢谢你，我能找到地方。感谢你让我睡你的床。
2: 不用谢，这算不了什么。你把床让给了我，自己在躺椅上一定睡得很不舒服吧？不，我总是这么睡。再见，布莱德利先生。再见。 你从这儿出去，再下台阶。
0: 谢谢。
2: 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呢。<笑>
0: 是，我差点忘了，你能借我点钱吗？
2: 哦，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你就没钱。你看你要多少？我也不知道需要多少，你有多少？这样吧。
0: 这儿有1000里了，我们俩1人1半。1000？你真能给我这么多钱吗？也就值1元5角美元。
2: 哦，好，我会叫人送还你的。你这儿的住址？马古特街51号。乔布莱德里，谢谢你，再见。没什么，再见。
0: 大千世界，这人群，这叫卖。 不过是最普通的生活场景，而在安妮公主眼里，喧嚣的市场却是勃勃生气，要价还价乃至一番争执也盎然情趣。在宫廷，在礼仪的交往中，公主只觉得她和她的王公大臣随从侍女都不过是一群玩偶，一群看似温文尔雅却是被牵着线的木偶玩具。荣华富贵把人捆得喘不过气来，怎比得置身普通生活的人群
1: 啊。小姐，您的头发真好看，要卷一卷吗？
2: 要剪一剪，谢谢。
1: 哦，要剪一剪，好的，剪一剪，剪这儿，
2: 剪短点，
1: 短一点，这儿，
2: 再短点，
1: 这儿，
2: 还要短，
1: 哪儿？
2: 这儿，
1: 那儿。小姐，您是真的？
2: 是真的，谢谢你。
1: 我可剪了，
2: 剪吧，
1: 剪掉。通通剪掉。小姐，您一定是跳舞的吧？艺术家，啊，画画的。哦，对对对，我知道了，您一定是当模特的，对吗？
2: 谢谢。
1: 练好了，看看怎么样？嘿，真棒！您理短发好极了。理短发是又好看又凉爽，
2: 是的，
1: 怎么样？
2: 我就是要理成这个样子。
1: 谢谢，小姐。今天晚上请您跳舞好吗？您应该去，太美了。在河上，在圣安吉罗旁边的那条河上，那里有月光，有音乐，多么多么 romantic， 请您来啊，好吗？
2: 我但也能去。
1: 哦。不过现在您理这种头，您的朋友，他们现在会认不出您的。
2: 哦，是的，他们会认不出我了。
1: 哦，谢谢。
2: 谢谢。
1: 小姐，您记住，今天晚上9点钟以后去就可以了。舞会是设在舰艇上，在圣安吉罗。我的朋友们都去，您去的话，您就是他们当中最美的一个。
2: 谢谢。再见。
1: 再见。
0: 要是在这个时候在闹市上你发现了乔布莱德利先生，发现布莱德利和公主的再次偶然相遇，你不会感到惊奇吧？偶然是不可预知的，就像他们第一次相遇，偶然却又是可以事前安排的，不是吗？
3: 哦，是你在这儿啊。
2: 是我，布莱德利先生。
3: 啊，变样了。
2: 好看吗？
3: 啊，很好看。你说的约会原来是干这个来了。
2: 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
3: 坦白？
2: 是的，昨晚上我是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3: 哦，是怎么回事？和老师闹别扭了？
2: 不是的。
3: 那你不会无故从学校里逃出来呀？
2: 本来我只打算出来一两个钟头，他们给我吃了药让我睡着了。
3: 哦，明白了。
2: 我还是叫出租车回去吧。
3: 我说呀，不如先不回去，自己放自己的假。
2: 那再玩一个小时吧。
3: 哦，索性豁出去了，玩它一天。
2: 我真想做我想做的事。
3: 什么事？
2: 哦，你是猜不着的。我真想痛痛快快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3: 你是说想把头发剪短，吃冰淇淋了？
2: 是啊，我想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坐，看看橱窗，在雨里走走，好好的玩玩，玩得个痛快。这对你算不了什么吧？
3: 啊，这太棒了。这样吧，还不如我们俩一起去玩呢。啊，你说呢？
2: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3: 工作啊？什么工作？今天放假。
2: 可这太浪费你的时间了。
3: 啊，真是这样吗？来吧，第一个愿望，路边咖啡馆，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一个。你学校里的人看见你这头发会怎么说？
2: 会笑得要死。要是他们知道我在你那睡了一夜会怎么想呢？
3: 这个我看好办，你别对别人讲，我也什么不说。
2: 一言为定。
3: 好，你要喝点什么？
2: 香槟酒。
3: 喂，我说
0: 啊，什么事，先生？
3: 有香槟吗？
0: 哦，有的。
3: 哦，给这位小姐来杯香槟。
0: 好。
3: 我要一杯冷咖啡。
0: 好的，先生。
3: 嗯，你那学校的生活够高级的，午饭喝香槟酒。
2: 特殊情况才这样。
3: 比方说，
2: 上次是我父亲的纪念日。
3: 结婚纪念？
2: 嗯，不是，是42周年纪念。他工作了42年了。
3: 哦，42年了。那么你对他的工作有些什么了解呢？
2: 嗯，他的工作可以叫公共关系吧。
3: 哦，干那工作是很辛苦的。
2: 我可不愿意做那个。
3: 他呢？
2: 我听他发过牢骚。
3: 那为什么不辞职呢？
2: 做那个工作的从来没人辞职，除非因为健康原因干不下去了。
3: 哦，那就祝他健康吧。
2: 你知道，人人都祝他健康。
3: 嗯，这就行吧。
2: 嗯，还行。你做什么的？
3: 嗯，哦，我是搞推销的。
2: 真的？推销什么？你卖什么呀？
3: 肥料，化肥，就是化学制品这一类的。
0: 啊，又一个偶然出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欧文却在酒店进门处。
3: 欧文，哎呀，看见你太高兴了。
4: 怎么，你是不是又忘带钱包了？
3: 欧文和我们一起坐坐，
4: 给我介绍一下吧。
3: 啊，对对，这是我的朋友欧文，这是安妮啊。
4: 安妮啊，
2: 是麦蒂。
4: 啊，你好，是麦蒂。
2: 很高兴。
4: 你可以当一个人的替身，没人对你说过。嗯，那个，我现在还有点事儿。
3: 欧文，
4: 我得
3: 千万别走。来来来，一块坐坐啊。
4: 好吧，我坐到弗兰西斯卡来再走吧。
3: 嗯，
2: 请问先生，你说的替身是什么意思？
4: 啊，来杯威士忌。
3: 那是个美国字眼，意思是说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人。
2: 好，谢谢。布莱特里先生刚才正在讲他的工作呢。
4: 啊，他怎么说？
2: 你做什么的？
4: 啊，我和乔干同样工作，只不过我……
2: 哎呀，
3: 真对不起，欧文。
4: 你是好人，为你干杯啊！祝你交好运。要不是你的头发，你真……
3: 你摔着了吗？来了，快起来！
4: 谢谢。
2: 快起来！
3: 你怎么滑倒了？摔伤了吧？
4: 走开！我滑倒了，我摔伤了。
3: 你是摔伤了？
4: 我没有滑倒。
3: 哎呀，是摔伤了，在这儿呢。
4: 你别管我摔伤不摔伤，
3: 我们还是到这里面来处理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4: 是啊，我有话跟你说。
3: 对不起，安妮啊，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好的，去吧。真遗憾。
4: 你放开我！别拽着我！
3: 你听我说，
4: 你放开我！放开我！
3: 你带着打火机了吗？
4: 要打火机干什么？
3: 带没带着？
4: 带着呢，你又怎么样？
3: 听着，现在有个机会挣上5000块，干不干？
4: 5000块？
3: 他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这可是个大新闻，是我搞到的，不能让别人抢走。
4: 他是真的？
3: 嘘，你那小相机能使这篇报道的身价加倍。
4: 公主微服出发。
3: 你拿25%，
4: 总数是5000。
3: 5000很难去和我敲定的。
4: 5000的25%，那就是1500了。
3: 1250。
4: 好吧。一言为定。
3: 好，你先借给我3万里拉。
4: 3万？是50美元呐！你想买皇冠上明珠啊？
3: 他现在在那边喝香槟，得我们付钱，可我一个钱也没有。
4: 乔，我们可不能捧着一个烫手的公主满城转呐！
3: 你到底想干还是不想干？
4: 这钱星期六你得还我。
3: 啊，行，打火机呢？
4: 嗯，
3: 开始行动。
2: 啊，好一点了吗？
4: 什么？
2: 你的耳朵？
4: 我的耳朵？乔给弄了一下。来支烟吗？
2: 好的。可能你不会相信，这是我第一次抽烟。
3: 第一次抽烟？学校里不准抽烟，是吗？
4: 第一次抽烟。啊，这玩意儿挺管用。
3: 味道怎么样？行吗？
2: 没觉得怎么样。
4: 没觉得怎么样。
3: 喂，过来。
4: 啊，我得活动一下。
3: 现在结账，我来付这个账。
4: 这份钱你付得起？
3: 那么下面干什么？是不是要定个日程表什么的？

0: 我不要听这个字眼儿。
1: 好了，嗯，哦，我不是说工作日程表，而是说，玩的日程。
0: 好，那我们走好吗？
1: 你怎么样，欧文？一起走。
2: 好了，
1: 走吧。
3: 三人结伴分成两车，布莱德利和公主乘坐摩托，欧文的汽车紧跟着。欧文得随时摆弄他那打火机，一架伪装的精巧照相机。公主要从对平民生活的体尝里寻求乐趣，世俗的人们却热衷于探听宫闱轶事。物以稀为贵，这又是一例。公主不走正道，驾驶的摩托车也没正行，人一多更心慌，闯进了摊贩群。稀里哗啦一锅粥，叮铃当啷脆一地。放心，没出人命，就是没让警察省心。
4: 停下停下！
3: 布莱德里上前陪笑，但对警察先生必须亮明美国记者的身份。真话假话就像球拍的两面，没有正反，用得着哪面冲哪面，向人群连声道歉，只因为急着去教堂举行婚礼。众人怒气顿消，甘愿破财，不再计较，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了百了。
5: 我恭喜你了，
1: 谢谢。
5: 谢谢。恭喜你生个大胖儿子。谢谢。恭喜你。
0: 美国新闻社，这是怎么回事？
1: 啊，如果你说自己是记者，人家就不来麻烦你了。
2: 骑着摩托上教堂结婚，乔哥真能说瞎话骗人。
0: 你不必有顾虑，我不会把这当真的。
1: 啊，太谢谢你了。
0: 你也不必感谢我。
1: 好吧，不感谢你。
0: 我也很会骗人吧，布莱特利先生。
1: 是啊，你很高明。
0: 非常感谢。
1: 哦，来吧，跟我来。
3: 在历史名城罗马，许多中世纪的建筑都装饰有生动自然的雕塑和石刻，人们往往为这些赏心悦目的艺术珍品而流连街头，种种神奇的传说、警示箴言也附立于这些都不知出于何人之手的作品，更添一层神秘。瞧，这镶嵌在石壁上的人头雕像，那只顾张着大嘴，是嘲讽尘世的贪婪，是为人间的不平呐喊，或许只是作者追求的一种艺术情趣，观赏者也自有发挥想象的余地。
1: 这是说真话的嘴，传说如果谁有说谎的毛病，把手伸进去就会被咬掉。
0: 哦，太可怕了。
1: 你来试试。
0: 你来试吧。
1: 好。在这儿呢。
0: 哎呀，你真坏，你真坏。
1: 好了，对不起，对不起。是啊，好好的。啊，对不起。
0: 一点事也
1: 没
0: 有。
1: 啊，我们走吧。啊。
0: 哦，好。

0: 我把车停在拐角上。我说，现在干什么？
1: 我听说有个好地方，水上舞会。哦，
2: 你说的是圣安吉罗的游艇吧？啊，
1: 就是，今晚能去吗？
2: 当然，
1: 只要是你的愿望。那么半夜12点。 我穿着玻璃舞鞋，坐着南瓜变的马车走了。
2: 童话故事到此结束。我说欧文，你是不是该走了？
0: 走？
2: 是啊，别忘了你还有一笔大买卖要做呢。

0: 对对，大买卖
1: 啊，赚钱的买卖，能不管吗？
0: 那好，回头见，史麦迪。
2: 祝你生意兴隆。
0: 谢谢。
3: 欧文难改迟钝，总得让人提醒。布莱德里又过于机灵，事事自作聪明，两种人都难讨上司的欢心。迟钝是效率不高的同义语，可机灵到对上司欠尊敬，就像布莱德里自以为5000块准能到手，竟当着分社社长扬言不再受窝囊，就机灵过分，机灵得有点忘形。先得会犯傻才叫会机灵，讨的人喜欢，自己也高兴。
2: 布莱德里先生，我说这话你别见怪，我看你是个替身。
1: 什么？哦，非常感谢。
2: 你整天陪我做我想做的事，为什么？
1: 好像这是我该做的。
2: 我从没听说过这么好心的人。
1: 这算不了什么。
2: 也没听说过这么无私的人。
1: 我们去喝一杯吧。
4: 我正看着您呢，没想到您真来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我找了您好一会儿了，剪了，统统剪掉。
2: 哦，剪了挺舒服的，不是吗？
4: 是的，太舒服了。
2: 啊，这位是布莱特里先生。
4: 哦，马里奥·迪兰尼，
1: 是老朋友。
2: 啊，是的，他今天下午给我剪头发，还请我晚上到这儿来。
1: 啊，是这样
4: 啊。
1: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4: 迪兰尼，马里奥·迪兰尼。
1: 马里奥·迪兰尼，能认识你很高兴。
4: 是的，我也高兴。哦。我想请这位小姐和我一起这个跳跳舞，可以吗？
1: 哦，可以可以，请吧。
4: 啊，谢谢。
2: 哈哈，
4: 太棒了，
2: 太好了。
4: 可以吗？失陪了，再见。

0: 殿下，请殿下不要声张，就这样跳到门口，有车在等您。
1: 我不去。
0: 请吧，殿下。
1: 你弄错了，我不会说英语，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弗莱德里，弗莱德里先生，放开我，弗莱德里。
2: 公主被她的国家驻意大利使馆雇用的便衣发现了，大使馆对公主的出走讳莫如深，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声张，这也是为国家的威信和公主的名声着想，因此没有要求意大利官方协助查访，这使便衣们的处境更加尴尬。公主矢口否认，公然反抗，便衣们有口难辩，倒真像是他们要绑架。人群激愤，警察过问，可怜这些便衣白挨一通揍，被抓的反而是他们。公主和布莱德里纵水而去，浑身湿淋淋，一场闹剧。
0: 你没事吧？
1: 很好，你呢？哦，
0: 还好。你刚才那两下子真不简单呢。
1: 你的功夫也不错呀。
0: 我看我们还是快去找欧文的车，快离开这儿吧。衣服都不能穿了。
1: 不，一会儿就干。
0: 穿这个挺合适，你应该总穿我的衣服。
1: 看来是这样。
0: 喝点酒可能会好一些。
1: 我做点什么吃的吧。
0: 没有厨房，也没有东西可做，我总是在外面吃饭。
1: 你喜欢这样？
0: 没办法，由不得自己。是吗？
1: 是的，由不得自己。
0: 累了吧？
1: 有一点。
0: 今天真够有意思的。
1: 真痛快。
3: 这里是罗马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美国一小时节目，先请听英语和意大利语的特别新闻公报。关于在罗马访问的安妮公主的病情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安妮公主昨天在到达罗马时患病卧床，据说公主可能病情严重，此事已在公主国内人民中引起焦虑和不安。
1: 不听这个，明天再说。
0: 好吧。
1: 再来点酒好吗？很遗憾不能给你做顿饭吃。
0: 在学校里学的烹调吗？
1: 我是个做饭能手，还可以靠这个赚钱呢。我还会做针线、收拾屋子、烫衣服，这些我都学过，就是没机会在什么人身上实践一下。
0: 看样子我该搬家，换一个有厨房的地方。
1: 对。我得走了。

0: 我有句话要跟你说。
1: 不，别说了，别再说了。我得换衣服走了。请在前面拐角停下来。
0: 好吧。是这儿吗？
1: 是的。现在我得走了。前面那个角上拐弯，答应我，请你不要马上就开车，不要看见我走了你就离开，我们就此分手，也许永远也见不着了。
0: 是啊，
1: 我不知道怎么样和你告别，真是千言万语。
0: 别再说了。
2: 一个不谙世故的天真姑娘，只是不甘于禁闭在深宫后院的寂寞；一个并非始于真心却也不存歹意的小伙子，也只不过想借此捞到一笔可怜的外快。两颗心从不期而遇的撞击中寻求到一点人间的抚慰体贴，感受到一丝情意的真挚温暖。此时此刻的难舍难分，又岂止是男女少年的爱恋。

0: 乔，真的弄到手了吗？弄到手什么了？
1: 关于公主的报道，内部新闻呢？
0: 没有弄到。什么？没有，那不可能。要喝杯咖啡还是要别的？
1: 哎，你可别跟我耍花招。
0: 谁跟你耍花招了？你胡说什么呀？
1: 是你到我办公室来说要写一篇关于公主的内幕新闻报道，后来你就不见了。我又从使馆那里得到小道消息，说公主根本没有病，她上城里逛去了。
0: 你算是哪一号记者？说风就是雨，什么小道消息都相信。
1: 你昨天到我办公室来的时候，
0: 是啊，昨天中午我以为可以写一篇精彩的报道，其实我错了，没有什么报道好写。
1: 好吧，公主今天要开记者招待会，时间地点不变，这回你可以写一篇报道了吧？你记住，输了我500元钱。

0: 每周从我薪水里扣50吧。
1: 啊，你以为我不会扣吗？是不是有更好的价钱？
0: 欧文，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1: 啊，先让我坐下。
0: 关于和这些照片有关的新闻报道，不写了。
2: 你知道吗？到任何时候，有关公主的题材都是抢手的。你要是不写，才傻呢。
0: 是啊，我知道这些照片，如果你要卖，我也不能阻拦。能卖一笔大价钱呢。
2: 对呀。嗯。
0: 你去参加记者招待会吗？
1: 你呢？
0: 去是任务，不是吗？
1: 这。好吧，回见。
3: 女士们、先生们，公主殿下到。
4: 还是那般雍容华贵、娴雅端庄，还是那训练有素的欠身微笑。目光相迎，公主一眼就认出了那卖化学制品的推销员。布莱德里却再没有找到那双纯真无邪的眼睛，那伤感里透出的一缕深情。接见本来短促，就剩下来去匆匆。最后一个退出接见大厅的布莱德里，他可知道公主一直守望着他的离去。布莱德里该怎么写这次接见？这差事又该怎么了结？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请听电影录音剪辑《冤梦重温》。
2: 1918年秋天，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尾声的时候，坐落在英国中部的梅尔布里奇郡的精神病医院已经感到人满为患。故事的主人公史密斯上尉就住在这座精神病医院。一年前，一颗德国军队的炮弹在他身边爆炸，爆炸所产生的巨大震动使史密斯上尉失去了记忆。这种病在精神病学中叫做间断性遗忘症。虽然史密斯一直在努力找回失去了的自己，但一切尝试都无济于事。这天晚上，梅尔布里奇弥漫着大雾，史密斯在雾中散步。

0: 喜欢散步，喜欢散步，弥天大雾，大雾。
1: 战争结束的消息没有对史密斯产生什么影响，他平静地从狂欢的人流中穿过，走进马路拐角的一家小店。
2: 嗯，你要买什么？嗯，说呀，我不能老等着。
0: 香烟。
2: 什么牌的？是从精神病院来的。没关系，你慢慢挑吧，这什么牌的都有，我一会儿就来。
3: 你是从精神病院来的，是吗？
1: 史密斯顺着那甜美的声音慢慢地回过头去，眼前竟是一个楚楚动人的姑娘。
0: 是的，可我没病，真的。
3: 你要是溜出来的，就别待在这儿了。他是去打电话叫人来抓你的。
2: 哎，去喝杯酒吧，提提精神，我也能喝点。我们去小酒馆，就在对过，不是大酒店，可我们在这儿演出的时候都住在那儿，那挺不错的。走吧。
3: 对不起，她叫艾拉，是个出众的女人，那是我们的经理。你好 Sam。
4: 你好波拉。
3: 他人不错。
4: 你好波拉。
3: 你好 Fred。
4: 喝一杯。还有那当兵的，
3: 瞧，都把你当自己人
4: 啊。来点什么，亲爱的？这次我请客。
3: 哦，谢谢铁拳。来杯杜松子酒，再给我朋友来杯白兰地。
4: 当然可以，亲爱的。看来他是该喝一杯。不舒服吗？
0: 不，我
3: 只不过是累了，没什么。
4: 来了一滴苏格兰白兰地，能使坟墓里的人活过来。
3: 坟墓？哦，今儿晚上我可是快活极了。嗯，
4: 波拉，别迟到。
3: 哦，不会的 Sam。 铁拳，我得到剧场去了，再见，谢谢你的酒，我们走吧。
1: 史密斯跟着这位叫做波拉的姑娘来到剧场的化妆室，她还没来得及多想想，就不由自主地跟着跑来跑去。
3: 谈谈你自己吧，为什么从医院里溜出来了？不喜欢那儿？当然你不该待在那儿，说也不要紧的，舌头让猫给咬了。试着说说。
0: 我没病，真的，就是我说话有点紧张。
3: 哦，你看你不说的挺好吗？
0: 是的，我说的不坏是吧？
3: 我看不坏。
0: 你不知道平时我说话多困难。
3: 哦，这我知道，不过谁见了烟店的老巫婆都会吓得说不出话来。
0: 不仅是说话，我还失去了记忆，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3: 你是说？可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一个好人。你叫什么名字？
0: 史密斯。这不是我的真名。你呢？
3: 波拉，波拉瑞奇韦，也不是我的真名。我说史密斯，叫你史密斯你不会在意吧？啊，你跟那群可怜人在一起对你不会有好处，你不会快活，你要不快活身体又怎么能好呢？
0: 也许我现在不管在哪儿也不会快活。
3: 可是史密斯，战争结束了，这有多好啊，你不觉得？别管他，史密斯，我们总算遇见了。你没朋友吗？你找不到父母了？你找过吗？
0: 有人到医院来看过我，可是我不是他们儿子。
3: 他们肯定要失望了，是吧？
0: 是啊，我也这么想，我也失望了。我真希望我是。

0: 你把我的妆弄坏了，你不是挺能说话吗？是的，我好像说多了吧？哦，是我，我能逗人说话，有时能扯好远呢。瑞秋小姐来了，谢谢。我得上场演出了。Smithy，哦，我把你椅子搁在外边，来吧。你从这儿能看到台上。
1: 坐这儿没人会打扰你，我过会儿就回来。觉得怎么样？很好。真的，你的头烫得厉害。
2: 波拉，快来，该你了。
0: 来了。
1: 史密斯坐在舞台的角落里观看波拉的演出，可是。
2: 他太虚弱，他的身体已经经受不了这样热闹的场面。在一片欢乐之中，史密斯昏倒了。我好了，我失去记忆了，我不记得了。
0: 歇会儿，史密斯，别说话。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好了。是的，史密斯。
1: 你好了，可我不能回去，我要回去就别想出来了，我会跟他们一样了，我你不会回去的，史密斯，我不会让你回去的，歇会儿，史密斯，你睡吧。史密斯就这样留在了波拉住的旅馆里，第二天波拉演出回来。
2: 看到史密斯的身体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了。演出怎么样？哦，好极
0: 了，最后一晚离开这儿真太好了。你干什么了？我今天跟女仆聊天了，聊了好一会儿。真的？好极了，聊什么？
2: 天气。哦，哈哈，
0: 你真行，你都收拾好了，不错。
2: 我也好了，火车一点钟开。波拉，
0: 嗯，史密斯，
2: 你真的肯定我能有用？你们的经理肯带我走，是因为你请求了他？哦，你不了解萨姆，
0: 他这人不好说话。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全是他的主意。
2: 要能再做个人，波拉，做个有用的人，真太好了。
1: 这全靠你呀！瞧你没完没了，你这人一开口就说个没完。现在你吃你的晚饭，我回自己屋里去。到时候我来带你去坐火车。再见。波拉的话让史密斯感到兴奋，他的眼睛变得有了些神气。他不再是个精神病医院中混日子的废物。过了一会儿，当波拉走回史密斯的房间时，他已经把简单的行李拿在手里。
0: 焦急地等待着出发的时刻。时间到了，快12点半了。史密斯，
2: 我收拾好了，再坐一会儿好吗？没出什么事吧？史密斯，
0: 我得告诉你，我也不拐弯抹角，咱们不带你走了。不带，我走了。 刚才从精神病院来了个人，他见人就说你是逃出来的。萨姆觉得带着你太冒险，我想也许他是对的，也许你还是应该回到精神病院去，直到你全好了，然后回去。这样好，史密斯，你需要照料，需要了解你病情的医生。我虽然不愿意。 可这是为你好，萨姆想帮忙，可他说我没权利带着你，说我拿你的健康和生命去冒险。
2: 我，
0: 史密斯，你等等，史密斯。 奥伯斯密斯也穿上大衣，我做得对，我知道。我怎么让他们把我说服了？哦，我来帮你，我们快点吧。你别担心，斯密斯，我们不跟他们走，我们找个你能安心疗养的地方。帽子，拿着这包，来吧，走后面走。
1: 波兰和史密斯乘火车离开梅尔布里奇，来到了英国东部的德文镇。德文是一座偏僻优美的乡间小镇，这里的人口不多，人们安静和睦地生活着。他们下了火车，在镇子的边上找到了一座两层楼的小客店。
2: 早上好，太太。
0: 早上好。
2: 对不起，叫你们等了。
0: 斯密斯，过来坐会儿，你累垮了。
2: 哎，他的脸色不大好，真可怜。你们是要租房间吗？
0: 我们愿意住下，要是你这儿住得下的话。
2: 好，有间舒适的房间，阳光很充足，正适合你那位得了流感的丈夫。
0: 哦，他不是我丈夫，我是说还不是，我们刚刚订婚。
2: 哦，那好，有两间连在一起的，冷热水俱备，环境优雅，你们来看看吧。
0: 斯密斯，这真太好了，太好了，是吗？
2: 谢天谢地，不用再担心了。
0: 你现在得把身体养好，你会养好的是吗？在这么个可爱的地方，说呀，你跟我说呀。
3: 我会的。
0: 这就对了。我跟他说我们订婚了，你不会在意吧？
1: 就这样，波勒和史密斯在小镇德文住了下来。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和波拉的精心照顾，使得史密斯的身心获得了非常好的疗养，他一天比一天变得开朗起来。这天，史密斯正倚在河边的大树下，一边钓鱼，一边闭目养神。波拉的手里拿着一封信，悄悄地走来了。
4: 我要是你，我就拆开了。
0: 哦，史密斯，原来你在装睡觉。我倒真想看看呢，从利物浦来的，写的什么？
4: 让你说对了，利物浦信使报总编辑塞缪尔·亨森，
0: 准是为你投的稿子。
4: 对，对，我想可能的。
0: 看看写的什么，史密斯，拆开。
3: 支票？
0: 我不信，让我看看。
3: 钱不多，可是是一张支票。
0: 哦，史密斯，太好了。哦，你快活吗？
3: 我快活，钱不多，意义深呢。
0: 史密斯，我为你骄傲
3: 啊！没想到你照料的是个作家吧？
0: 哦，想到的，我早知道你行，我一点也不意外。
3: 你看我还能卖一篇吗？
0: 一篇一篇又一篇，好多篇。史密斯，我怀疑你早就是个作家了，在战前就是。
3: 我也在怀疑呢。
0: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你的过去啊？
3: 我想知道，可现在就很不错了。
0: 万一你想起来了，过去要比现在好，周围都是了不起的人。
3: 这我不在乎。
0: 你也许结过婚了，史密斯，谁知道呢？
3: 啊，别胡扯。
0: 你怎么这么肯定呢？
3: 啊，因为波拉，我在想我能靠写作生活吗？
0: 你当然能了。
3: 有固定收入，独立生活。
0: 为什么不？而且我打字打得挺快呢。
3: 波拉，我太不自量了，可我爱上你了。
0: 不是不自量，是太谦虚了。
3: 哪里是谦虚，我向你求婚，凭着两基尼支票。
0: 斯密斯，你不用要求我，不管你怎么要，我都会要你的。
3: 波拉，
0: 我从一开始就盯住你了，这你知道。我在那烟店一见到你就再不让你离开了。
3: 你永远也别
0: 什么，
3: 永远也别离开我，今后也别。
0: 哦，斯密斯。

0: 那个时代的英国新人们常常喜欢用这首叫做完美的爱的曲子在他们的婚礼上预祝未来的生活。伯乐和史密斯也选择了完美的爱在婚礼上伴奏。他们婚后的生活非常的和谐幸福。一年之后他们的儿子降生了，这可把史密斯高兴坏了。他每天乐呵呵地跑来跑去，为做一个合格的父亲而努力。
1: 我吵醒他了？
2: 没有。
1: 给他带了个礼物，你喜欢吗？他认识这是小猫吗？
2: 那宝贝儿就那么好吗？他就知道吃的睡，还老是闹个没完没了的。你可从来没想到给我礼物。
1: 没有。
2: Smithy。
1: 哦，不值什么钱。
2: 哦，我喜欢，亲爱的。
1: 像你眼睛的颜色，跟你的皮肤挺配。再说你头发是红色的。
3: Smith 先生和太太在家吗？
2: 在。
1: 准是牧师来了。
3: 你好，牧师，请进。
4: 早上好，
3: 请牧师进来吧。
4: 哦，天哪！我刚才在邮政局看到古德波的太太，她简直是兴奋极了。
2: 真的？
4: 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一份电报。
3: 不会吧？
2: 真叫人激动，是给您的？
4: 哼，你的？
3: 我？
4: 可能是哪一位打电报，恭喜你做父亲了。
2: 哦，史密斯，你是不想告诉我怎么的？
1: 我简直不敢相信，难以想象。
2: 什么，亲爱的？我一会儿也等不及了。
1: 利物浦来的，《信时报》编辑打来的。
2: 哦，大声念念。
1: 请您于明天11月14日上午10点前来我社，商洽您在我报任职事宜，编辑萨米尔·亨森。
2: 哦，亲爱的，哦，史密斯，真太好了！
1: 太好了，好的，不敢相信了。
2: 你激动吗？
1: 非常激动。你想这有多好，生活的起点，职业，这下子我能够为你做些事情了。
2: 大爷，我也能去。
1: 我们第一次分离。
2: 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明天晚上，我坐8点钟的火车。
2: 你住哪儿呢？
1: 我没想过。
2: 在车站附近比较便宜的旅馆里，大北旅社算不错的。钥匙带了？
1: 带了，我走了。再见，亲爱的。
2: 再见。
0: 史密斯乘船来到了利物浦。按照波拉的嘱咐，他先在大北旅社住下，然后就去利物浦信使报社。
4: 请问这个信使报报社在哪儿？
3: 利物浦信使报。
4: 哦，左面第二条马路过乔治街。
3: 哦，谢谢。
5: 看报，看报，利物浦信使报。
4: 我说这是乔治街吗？我找信使报社。
5: 过马路拐角上就是。
4: 哦，
5: 看报，看报，先生买报。当心！
0: 一辆汽车把史密斯重重地撞倒在马路上，他昏了过去。路边的行人把他扶进了路边的一家药店，平放在沙发上。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史密斯的间断性遗忘症出现了。
5: 撞得够重的。
1: 我的鞋。
5: 好好擦擦就行了。
1: 哦，天哪。这不对呀，我怎么穿起便服了？
5: 你该穿什么？
1: 该穿军服，我是在军队里。我这是在哪儿啊？
5: 你在利物浦，
4: 出事的人在这儿吗？
5: 是的。
6: 这不怪我，警官，他滑了一跤，正摔在我车前头。
4: 他说的对吗，先生？
6: 是真话吧，先生？
5: 是真话。开车的没有瞎说，我从窗口看到出事的。
4: 您叫什么名字，先生？
7: 雷尼尔，查尔斯·雷尼尔。
4: 雷尼尔，您的职业？
7: 维斯 X 兵团上尉。
4: 您的地址？
7: 战壕。
4: 您说什么，先生？

0: 兰德姆郡兰德姆大厦。
1: 谢谢，您不想提出申诉，先生。
0: 谢谢，不了，我知道这都怪我自己。
1: 那好，谢谢雷尼尔先生。
2: 谢先生。
0: 您能不能告诉我今天是哪天？
1: 今天星期四。
0: 啊，星期四，对，可哪天？
1: 11月14日，1920年11月14日。
0: 1920年，三年过去了，三年了。法国，我记得很清楚，汉森死了，还有小戴维斯。可后来，后来怎么了？利物浦，我来这儿干嘛？我一直在哪儿啊？还是先回家，然后把事情弄清楚。先回家吧。
3: 史密斯上尉现在找回了过去的自己，钱尔斯·雷尼尔。可是他又把刚刚度过的三年时间的生活忘掉了。尽管他苦苦的思索，仍然无济于事。他只好登上去兰登姆郡的火车。
4: 希尔顿先生，请原谅把您吵醒了，有位先生想找您。他说他叫钱尔斯先生，您坐，先生。请原谅，我不得不谨慎一点，都深更半夜了。
0: 啊，这没什么。布丽吉特小姐在家吗？
4: 在，先生，在，全家都在。
0: 是吗？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4: 你没听说，先生，雷尼尔老先生星期天去世了，今天下午葬的。他是您亲戚吗，先生？
0: 他是我父亲。
4: 哦，真不幸。
3: 父亲去世的消息使切尔斯·雷尼尔颇感意外，而他本人的到来却在整个雷尼尔家族引起了骚动和不安。
5: 真想看本惊险小说，我看这事有点离奇。三年无声无息，他突然回到了人间，还编了个蹩脚故事，而且正好赶上宣读遗嘱，
6: 依我看还来得真及时。
7: 亲爱的，你这么说好像我哥哥是冒充的。
5: 谁说他不是呢？
7: 你似乎忘了希尔顿看到他了。
5: 是啊，在夜里，而且希尔顿可能迷迷糊糊的，
8: 这么争不是浪费时间吗？一会儿我们就能亲眼看见他。至于莉迪亚所说的，我想我们认得出自己的哥哥。
6: 你们早上好。
9: 早上好。
6: 早上好，妈妈。
8: 早上好，亲爱的。
6: 查尔斯舅舅呢？
8: 嘘，他还没下来。再说我们又不是聋子。
6: 请原谅，我急着想见他，这太浪漫了，就像一本惊险小说，失踪的舅舅死里逃生了。
0: 是啊，三年了，在阴间三年了。
6: 三年？想想看，这几年他上哪儿去了呢？这正是我提的问题，要么在监狱里。那个委托人肯定这份遗嘱是在10年前就写了吗？
7: 是的，是的。据我所知，遗产会在我们中间平均分配，除了两家企业公司，当然得归我所有。
0: 当然。
7: 而这幢房子得归切尔斯。
5: 即便他真是切尔斯，他这样突然出现，就像
0: 甩不掉的人。
7: 你好，我的亲爱的。你好。
0: 你好，切特。你好，
4: 见到你很高兴，亲爱的切尔斯。
6: 欢迎你回来，亲爱的。
10: 切尔斯，真叫人愉快。
8: 哦，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哦，对，你大概还不认识亨利吧？
0: 啊，新妹夫是吧？你好，祝贺你，
7: 非常感谢。你还记得莉迪亚吧？
5: 你好。
0: 你好。你好，小姑娘。
6: 我叫 Giddy， 吉尔她是我的继母。
0: 你好， Giddy。 哦，你们大家都请坐吧，我打扰你们吃早饭了。
6: 你的座位坐我边上，你想吃什么？
0: 你是你的，让我自己来挑吧。
7: 我说亲爱的，委托人今天早上要宣读遗嘱，10年前就写下了，所以也有你一份，可能还包括这幢房子。
0: 真的？你们都是在等着听我做解释吧？我也说不明白，因为我已经失去记忆了。我知道的希尔顿都说了，我昨天早晨在利物浦，怎么去的我也不知道。我被辆汽车撞了，送到一家药房里， 在这之前我不记得了，除了记得三年前在法国的炮弹坑里，这三年对我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干了什么，去过哪儿。
6: 是你家的钥匙
0: 啊，弄清这个我就知道住哪儿了。
6: 你住这儿，切尔斯舅舅。
0: 是啊，当然这儿了。这房子我希望你们仍旧把它当作家，什么时候想来想住多久都行，随你们的便。
10: 切尔斯，
6: 我会来的，常来，有你这舅舅我太高兴了。
0: 谢谢你 Kitty。
3: 不管雷尼尔家族中的人怎样惊奇，怎样妒忌，怎样喜悦，一切都还得按照老先生的遗嘱行事。第二天，家族中的人们便纷纷启程，离开了这座今后只属于查尔斯·雷尼尔的巨大建筑。
0: Kitty， 你也走吗？
4: 是啊。
6: 他们不让我再叫你舅舅。
4: 哦，
6: 你不是我亲舅舅。
4: 我没意见，欢迎你回来，查尔斯。
0: 再见。
4: 我们后会有期。
0: 再见。
4: 再见吧。再见，小姑娘。
6: 再见。查尔斯，你一个人住这么大一幢房子，不感到寂寞吗？
0: 也许，怎么？
6: 一个人在寂寞的时候往往会跟遇见的第一个女人结婚，你知道这不行。
0: 结果不会好。
6: 不好。
0: 你见多识广就没一次例外吗？
6: 再过三年我就十八了。
0: 我不会忘了你。
6: 是吗？
0: 嗯。
6: 我知道你在笑话我，可你千万别做冒失的事啊，因为因为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喜欢你。
0: 今年我是走大运了。
6: 我不懂也不管，我是当真的。
0: 我考虑一下吧。
6: 那么你看我放假的时候再来好吗？照顾你什么的。
0: 妈妈会说话吗？
6: 吉尔，我他才不管呢，就怕甩不掉我。
10: Kitty，
6: 那么你会写信给我了？
10: Kitty，
6: 写吗？
0: 好吧，如果你要我写。
6: 在这儿等你呢。
10: 再见，查尔斯。
6: 再见，希尔顿。我看我们得走了。
0: 再见，亲爱的。
10: 很高兴见到你。走吧 ，Kitty。
0: 再见。再见 ，Kitty。
6: 再见，查尔斯舅舅。谢谢你邀请我假日里再来看你。
3: 人去屋空。查尔斯很快就感到了无穷的寂寞。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顺手摸出衣袋中的那把钥匙，追寻着被自己遗忘的那段日子。
0: 我到利物浦去干什么呢？
3: 然而查尔斯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从那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家族企业经营活动中。很快他的成绩使他自己和周围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当然那小姑娘 Kitty 平时还经常给他写信，并且没忘记每个假期都来看望查尔斯，在他寂寞的生活中增添些色彩。
0: 你好，小讨厌。我的天，
6: 喜欢吗？
0: 亲爱的，你真可爱。
6: 你爱吧，我受得了。
0: 这帽子好像哪儿见过。
6: 它就那么刺眼。
0: 它可美极了。
6: 哦，去吃一顿也挺美
0: 啊。亲爱的，我抽不出时间。哦，起来起来起来。
6: 哦，你抽得出，汉森小姐说的，她说这会对你有好处，要是你走出办公室一两个小时。
0: 两小时。汉森小姐。
9: 什么？雷尼尔先生，
0: 由于可悲的脆弱性格，我得去萨菲饭店，而且是你同意的。
9: 我同意。
0: 同意。
9: 同意，雷尼尔先生。
6: 你常说你讨厌经商，
0: 是吗？
6: 你说过的，你是想事成以后自己隐退
0: 啊。那是最初的想法，想把家业整顿起来，然后就不干了。
6: 用你那小心谨慎的办法。
0: 我曾经做过一些调查，发现有许多家庭是靠我们才能养活的，像这样的家庭在英国为数不少。
6: 我懂了，一心为大家啊。你就不想出去玩玩？
0: 我说 Kitty，
11: 谢谢你们。
0: 上一次
11: 可我得去赶三点钟的一个约会。再见。
6: 怎么了？
0: 哦，我对不起，没什么。刚才听到那声音
6: 有点熟悉。
0: 不一定，我好像想起一些事，
12: 一些你还来不及抓住的事。我有时候就这样，一些回忆你还没抓住它就消失了。
6: 那些遗忘的日子
12: 也许是……
11: 哦，刚才你说什么？
6: 说你应该去度假，你有的是钱吗？
11: 钱是有，可没时间。
6: 别胡扯，安排一下嘛。你多大了？
11: 这不关你的事。
6: 你长得很漂亮，查尔斯。
11: 谢谢。
6: 又聪明又风趣，这不公平。
11: 为什么？
6: 你这样惯着我又不要我。
11: 给你，
6: 这也不是秘密，我爱你都快发疯了，早就爱你了。你要爱我该有多好，我们性格相像，我们趣味也相同，一起生活会很美满。有时我想你为什么不……
11: 因为我小心谨慎，有时候我也纳闷
6: 啊，为什么不？你倒是说呀。
11: 我可没说我不
6: 啊。真的？
11: 难道这难以想象吗？
6: 简直像幻想。你会要我吗？你不把我当女学生了？
11: 亲爱的，你是我最心爱的人，我对你寄予很大希望。
3: 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下来，和切尔斯处理公务时一样干脆。切尔斯离开了饭店，就直奔办公室，继续他那暂时停顿下来的工作。
11: 啊，
9: 雷尼尔先生，你
11: 哦，对，汉斯小姐，对不起，拿来吧。哈佛威廉斯公司来信你看过吗？
5: 看过，雷尼尔先生。
11: 我知道你为哈佛威廉斯公司干过，他们拼命讨价还价，是想敲一笔吗？
5: 不会吧，我对威廉斯先生很了解，当过他秘书。
11: 对，我记得你来这儿他很恼火，骂我海盗。
5: 这不应该，是我自己来的。
11: 真的？
5: 我听说这儿有个空缺，就决定来申请这个职位了。
11: 为什么呢？
5: 我来之前在杂志上看到过您一张照片，下面题名英国工业巨头。
11: 哎呀，
5: 我心动了，我当场决定离开哈佛威廉斯换个好职位。
11: 你来得好，汉森小姐，你来了以后我轻松多了，我想好好度个假。
5: 是吗？就去吗？
11: 再过一个月吧。
5: 我看这个想法很好。
11: 是啊，安排得出，也许会去一年。
5: 一年？
11: 如果可能的话，我要结婚了，汉森小姐。你是第一个听到这消息，你的工作恐怕得加重了。你一安排妥当，我就能走了。
5: 我才是吉尔塞特小姐吧？
11: 对，正是吉迪。怎么一猜就中？
5: 哦，没什么，她是漂亮姑娘嘛。
11: 对，我完全同意。
3: 我想大家从说话的声音里已经判断出来，这位女秘书汉森小姐就是波拉。乔尔斯·雷尼尔作为史密斯上尉时的妻子。然而乔尔斯再次失去了记忆，使他认不出自己的妻子。汉森无法使乔尔斯恢复记忆，但他觉得能生活在他的史密斯身边也是幸福的。可是乔尔斯要结婚的消息使他不得不结束这样的幻想。他去请教了律师。
13: 这一点法律是很明确的，史密斯太太。如果证实一个人在七年以上的时间没有使那些应该知道他生死下落的人得到音信，那么即使他活着，他在法律上那就算死了。你想要我采取必要的措施？
5: 是的。
13: 那么你说的详细一点，你有没有进行过调查？
5: 我们都调查过了。
13: 没有结果？
5: 是的。后来我病得很厉害，病了好几个月，孩子死了。我刚能下床就硬撑着想再回到舞台上去，可是不行了。我当过女招待、推销员，还在夜校学过速记。为了找我丈夫，我的积蓄都花光了。我想他也许进了医院，进了精神病院，可是
14: 几年过去了，我没能找到他。
13: 我研究了你的申请书和附件，斯密斯太太，根据提供的证据，我已经做了判决，即所谓约翰·史密斯这个人现在可以认定是死了，因此你和他的婚姻随即失效。
3: 失去了记忆的切尔斯自然不知道他身边发生的一切，现在他正和伊迪小姐一起在教堂挑选婚礼赞美诗。
14: 很好，可歌词我忘了。

0: 对，想起来了。另外还有一首呢，常用的那首。
1: 是这一首吧？哦，完美的爱。
2: 这音乐太熟悉了，乔尔斯凝神回想，好像也是在一座教堂，他也听到过这支完美的爱，可那是为了什么？他想不起来了。
0: 对，是这首，我喜欢这首。你呢，乔尔斯？
3: 怎么了 Kitty？对不起，我刚才是走神了。
0: 没什么，查尔斯，我知道早晚会这样，这样好。
3: 好？怎么回事？
0: 从一开始我就拿不准，现在拿准了。不用多说了，我早感觉到了，我不是那个人。我们坦率说吧，我一直想听其自然，可我又从不相信自己的运气。查尔斯，你刚才看着我，好像我是个陌生人，闯进来的陌生人，想站住那个人的位置。
3: 那个人，
0: 我几乎成了那个人，就差那么一点，我将为此而骄傲。可是这样不能维持一辈子，这样没法。你什么也不用说，不过为了我差点成了那个人，为了不论我嫁了谁都不会有对你这样的爱，问我再见。
2: 迪迪小姐在悲痛中悄然地走了，她把查尔斯留给了昨天，那昨天是实实在在的。查尔斯掏出了那把钥匙，他又想起了利物浦，于是他去了，去寻找他一直在寻找的过去。可他没想到汉森小姐也会突然出现在利物浦。
3: 进来，汉森小姐。
4: 请原谅我来找您，我们都快急坏了。您不舒服？
3: 我应该告诉你我在哪儿，我本来想说的，对不起。
4: 哦，我不该打扰您，可有件事很重要。
3: 你怎么知道我在利物浦？
4: 希尔登说的，我又打听了一下。
3: 哦，希尔登，对。请坐吧，汉森小姐。你说你来找我是有重要事情。
4: 是的，希莱顿的议员爱德华莱克斯星期一早晨去世了，将要补选一位。今天上午希莱顿自由党协会委员会一致推举您来做候选人，为了自由党的利益，您愿意吗？
3: 希尔顿有没有告诉你12年前我在这儿的经历？
4: 说了，雷尼尔先生。
3: 我之所以来这儿，是希望能侥幸发现我的过去，可我没能发现，目前还没发现。
4: 一点线索也没有？
3: 没有。为什么我有这么一种强烈的损失感，以至于

0: 你知道，我必须对自己忠实，我的生活不完美，还伤了别人。我干嘛拿我的事跟你添烦？您觉得您也许在利物浦住过？好像可能，可并不肯定。你是说我可能有事来过？利物浦是个大港口啊。
1: 哦，我坐船来的。
0: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也许从乡下，你也许有事来的。也许。 那样的话，你也许住过旅馆。我熟悉利物浦，我常来这儿。出事的时候，您是朝哪个方向去的？
1: 哦，我查对过，是顺着曼逊街朝广场去。那天下着雨。
0: 那好，曼逊街的北面有两家旅馆，一家是奥林匹克，一家是大北旅社。从奥林匹克出来有段路。
1: 所以，要是雨天，很可能你是从大北旅社出来的。假定我是住过旅馆，我会用什么名字登记？
0: 有个办法可以查查。假如你住过旅馆，就会留下没人认领的行李。
2: 他们会保存这么久吗？
1: 这正值得调查吗？
0: 对。
1: 真幸亏你来了，汉森小姐，你给了我希望。跟我一起去，我们就从大北旅社着手。
2: 能够在大北旅社找到的。
1: 只有那只切尔斯当年留下的皮箱，然而皮箱的提示没有起任何作用，反而让切尔斯一时间失去了信心。请告诉旅馆经理，这箱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对不起，麻烦你了，约翰·史密斯，叫这个名字真不可思议。这次徒劳无益的发现，就像扇门碰得关上了，拴死了。 现在我得承认，我是精神不健全了，正如Giddy的看法一样，你也会这样看我的。替我保密，汉森小姐，请你给席莱顿自由党协会拍一份电报，说我在明天早晨会见他们。好的，雷涅先生。8点一刻有去伦敦的快车。
0: 我会订票的。
2: 在又一次的失败之后。
3: 切尔斯几乎不敢再对寻找过去的自己有任何的尝试。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眼前刚刚展开的竞选活动中去了。由于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同样获得了成功。祝贺您，雷尼尔先生，辉煌的胜利，首相非常高兴。席莱顿的新议员。
0: 哦，祝贺您，谢谢。哎呀，
1: 让你久等了，有事耽搁了，我当选你能来太好了。我还让人满意吧？哦，
0: 很满意。
1: 哦，这儿，来点茶，想吃什么？糕点、三明治，都来一点。
0: 谢谢。
1: 哦，对了，你在竞选里帮忙，我还没谢你呢。没有你，我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0: 我也愿意干，我对政治感兴趣。
1: 是吗？那我很高兴。
0: 您在看着我。哦，对不起，你的头发怎么火红火红的？就这一点，您看得出神了。哦，
1: 人人都会有一种好像过去经历过的感觉。
0: 你是说你觉得过去就认识我？
1: 以前就有过。说实在的，你第一天走进我的办公室，这种感觉就很强烈。
0: 你没流露过？没有。
1: 所以就录用我了。也许，还因为你有文静，办事又得力，请你原谅。你是不是还有可能再结婚？不可能。我问你，是因为我想提个建议。我是反复考虑过的。我们两个境遇都不好，汉森小姐都挺苦。我也许说得过分了，可意思表达出来了。我们都被过去束缚住了。
0: 是的，
1: 为什么不让我们同病相怜，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给予对方支持、友谊？我在向你求婚，汉森小姐。一个议员应该有一个妻子，玛格丽特。人家都这么劝我，说我需要有个聪明的主妇。你有罕见的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你是能够大显身手的。你别怕我对你。 我对你会有什么感情上的要求？我对你 只有真诚的友谊，而且不再多要求什么了。别马上回答，考虑一下，这是个非常自私的建议。不过我不希望你一口回绝我，没有你我就完了。汉森小姐 Margaret， 我伤你心了。
0: 不知道，我可从来没哭过。
1: 你考虑一下，明天告诉我。不，这太久了，今晚九点吧。我希望你答应我。
2: 波拉，也就是汉森小姐，晚上九点钟在电话里答应了恰尔斯，也就是史密斯的请求。因为事实上波拉是无法拒绝的，在使恰尔斯恢复记忆之前，这是他唯一留在恰尔斯身边的机会了。他们结婚以后，恰尔斯平步青云，他很快被封为爵士，成为真正的贵族。同时波拉也露出了社交才能，短短的三年，他们就被公认为社交明星。
3: 晚上好，希尔登，谢谢你，你一切都办得好极了。
1: 谢谢您夫人，谢谢您希尔登。
4: 晚安，切尔斯爵士。
1: 你的首相可真会应酬，我送他上车的时候他还眉飞色舞的。
3: 是啊，我看他今天晚上很称心。
1: 反正我称心。
3: 哦，别胡扯了。哦天哪，快三点了，明天还要参加两个会呢。
1: 今天？
3: 哦，是啊，快到早晨了。
1: 5月25日的早晨，这会提醒你什么吗？
3: 我们结婚的前夕，3周年纪念日。
1: 请你稍等一会儿，你好像一点不累。Margaret， 你快活吗？
0: 问这干什么？
1: 两心的痛苦。如果我没有干扰你的生活，
0: 我就成不了雷尼尔夫人，接待不了首相，带不了皇后的绿宝石。
1: 满足了？
0: 还没有。
1: 你另外有人吗？
0: 没有。查尔斯，你问这干什么？
1: 因为你要有，我一直想跟你说，我不用那协定约束你，我没这权利。哦，玛格丽特，把一个人的心埋在过去里，是不是有点病态？
0: 这话可不该由你说。
1: 是吗？
0: 你是失去记忆的人。
1: 是啊。
0: 你的黄金时代，爱情的活力，生活的乐趣，都埋葬在你失去的那段记忆里了。
1: 并不完全是这样。
0: 为什么？
1: 因为在朦胧中我有着
0: 希望。
1: 对，我想是希望。
0: 你有吗，查尔斯？你真的觉着有个人吗？你会找到他？
1: 我不愿意谈这个，玛格丽特，我没办法把他说清楚。
0: 也许你已经见到他了，见到了又不认识。也许是你认识的人，查尔斯。也许这人就是我。
1: 哦，玛格丽特。
0: 哦，我扯到哪儿去了？三点都过了，我累了。
1: 是啊。
0: 查尔斯，我想去旅行一趟，换个环境，休息休息。
1: 去旅行？
0: 是的，我还没离开过英国，我想去威纳斯群岛。或者利奥，或者南美，要是你不反对。
1: 是不是等议会休会？
0: 哦，你不一定陪我去，我带个女仆或者朋友去吧。
1: 你要想去就去吧，我看你是很累了，我们明天早上再谈吧。
0: 好吧，明天早上。
1: 晚安，玛格丽特。
0: 晚安，查尔斯。
2: 第二天波拉启程旅行去了，他的第一站是梅尔布里奇的德文镇，他要去那里回忆和史密斯那一段甜蜜的生活。巧得很，恰尔斯因为要处理梅尔布里奇电缆厂的工潮，随后也来到了德文镇。
5: 啊，我们走到后街来了。啊，进去喝杯威士忌酒吧。
6: 好的。
7: 干杯！
4: 衷心感激，谢谢，非常感谢。
5: 哦，喝点什么，先生？
6: 两大杯威士忌苏打。
5: 哦，两大杯威士忌苏打来了，先生。
6: 那位是老板吗？
7: 哦，要准备
5: 上场。是的，他叫铁拳先生，
7: 还给他挑。
5: 当然，他现在不比从前了。
7: 他从来。
5: 那位就是他。
6: 雾越来越大了，
4: 真讨厌。有烟吗？
6: 没有，对不起，我不吸烟的。
4: 哦，对，没关系，拐角上就有一家烟店。
6: 您说您从

0: 这很远，我们来的路上是不可能看到的。
1: 对呀、啊。
0: 那您是怎么知道的？
1: 我不知道。我
0: 您一去就找到了？
1: 我是知道的。怎么会知道？梅尔不利己。
0: 您怎么了？
1: 梅尔不利己。
0: 哦，您病了吧？我去叫辆车。
1: 不，我想想。哦，对了，那店，那女人，这
0: 车来了，先生。
1: 医院在哪儿啊？
2: 您是问老医院还是新建的？
1: 恐怕是老医院，在小山上面，门很大。四面都是高墙，
2: 这两个医院都不像啊。您是不是指精神病院，先生？
0: 我说先生，您说您是从那个门出来的？
1: 是的，我肯定，当时好像出了事，而且还乱哄哄的。
0: 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设法追寻您的足迹。那么您准是到城里去过？
1: 是的，我去过那个店。
0: 也许走着走着您能把事情凑起来。
1: 说得对，好主意。我走过这条路。
0: 您没记错？
1: 对，我走。

0: 有个姑娘。
1: 对，有个姑娘。
2: 寻自己过去的梦。这个时候，在他的眼前，已经朦朦胧胧地出现了那个美丽的女演员。
3: 雾开始散了，
4: 是，看来天到底还是转好了。
3: Albert， 你把行李送到车站去，在那儿等我。还有时间，我想散散步。
0: 那好吧，太太，我在报摊那儿等你。
4: 您要走了，希望您有机会再来。
3: 最近恐怕不会来了。我们2点钟坐船去南美。
4: 哦，真的，真羡慕您。您真的愿意走着去车站？
3: 是的，一路上挺美的。我几年以前在这儿住过，还是德文特太太的时候。你认识他吗？
4: 不太认识，他死了3年了。
3: 我可非常想念他。
4: 德文特太太人挺不错，好些人都问起过他。刚才还有位先生问起他呢，那位先生好像挺怀念家乡的。
3: 真的，我得走了，我不想太匆忙了。再见，班斯太太。
4: 谢谢。再见，我祝您旅途愉快。
3: 谢谢。你刚才说有位先生问起德文特太太。
4: 是啊，他还问起老牧师，就是住在七象林的杰鲁德先生，现在的牧师是波利先生了。
3: 那位先生住这儿吗？
4: 哦，没有，他在找一所房子。他说几年前在这儿租过一所，他还记得离教堂不远。他是您朋友吗，太太？
3: 对不起。
2: 波拉料定那人必定是切尔斯，也就是在这座小镇里和他结婚的丈夫史密斯。波拉顺着镇边的小河来到他们当年住过的小屋前。他看见不远处，史密斯慢慢地走近。史密斯走到小院前，轻轻地推开小小的栅栏门，环视着熟悉的院子。忽然，他仿佛想起了什么，来到房门前，掏出那把随身带着的钥匙，在锁中一拧，门开了。
5: 亲爱的，
6: 波拉。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哎，来了，
2: 快递，儿子寄来的。
3: 大爷，您的快递。
4: 儿子回来了吗？
2: 不是，儿子又给咱寄东西了。
5: 又是快递呀！
6: 爸，我回来了。
4: 老头子，是儿子回来了。今晚不走了。
6: 不走了。
2: 你妈什么也不缺，就是想你啊。
7: 最好的礼物是儿女的陪伴。
8: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程咬金驯服了一匹宝马，当邮通尤俊达问程咬金说这匹马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程咬金说这马呀叫大肚子蝈蝈虎。尤俊达一听差点没乐了。尤俊达说，程大哥，您是真知道啊，您还是编一个名儿在这蒙我。哎，我真知道这马，你看肚子大吧，像蝈蝈吧，哎，所以叫蝈蝈。这马还厉害，又像老虎，所以叫蝈蝈虎，大肚子蝈蝈虎。尤俊达说，我听过很多宝马的名儿，我就没听过这大肚子蝈蝈虎。程咬金说，你没听过今儿个就长见识吧。哎，我就告诉你，其实这匹马叫什么名呢，这匹马可真是一匹宝马。由于这匹马浑身上下是枣红色，又是卷着毛，四个蹄子往上有一尺多高的黑颜色，所以这匹马正式的名字叫铁脚枣瘤驹，又叫卷毛狮子兽。程大爷不知道，所以自个儿就愣造一名叫大肚子蝈蝈虎。姚俊达说，行啊，程大哥，您有了这大肚子蝈蝈虎了，您手中又有这开山斧，您这斧子又练得那么好，这回您可以创一番事业了。兄弟，我创一番事业得指着你呀，我自个儿是俩眼一抹黑呀，谁也不认识啊。尤俊达说，您别忙，机会自然会来的。打这开始，程咬金有了这匹马了，嘿，如虎生翼，心里高兴。所以程咬金没事骑着这匹马就跑到村子外边，找树林子里边空场地方耍自个儿的大斧子，练得最熟的就这头三下，切西瓜踢牙掏耳朵，后边那36招宣花斧啊，奔奔磕磕，有的时候想起这两招来，有的时候想起那两招来。所以有人说程咬金的斧子毛三下，说就会三招，其实他不是就会三招，而是头三招最精到最熟练，后面那个招数就都一般化了，就不怎么样了。所以程咬金这头三下练得特别好。这天尤俊达呢吃完饭之后跟程咬金哥两个兴致很高，尤俊达就说了，程大哥，咱哥俩上村子外边，咱骑上马拿上兵器，咱们比武较量较量，我看看您这斧子怎么样，如何？程咬金说，好啊，那咱俩就试试。好。尤俊达也骑上自己的坐骑，尤俊达骑着一匹铁青马，鞍鞯鲜明，程咬金这匹马呢自然早已经给他配上了鞍鞯交环。尤俊达手中扇是一条三股拖天叉，尤俊达马鞍桥德胜沟上挂上这条叉，程咬金带上自己的宣花斧，哥两个吃完了饭骑着马到在村外头了。先骑着马在村外边兜了一兜风，消火消火神，然后就到在树林子里边一个空场的地方，尤俊达把三股拖天叉手中一端，哗啦插盘一响，程咬金把宣花大斧手中

0: 一横，哎，我说兄弟，来吧，撒马上来，你我弟兄较量较量，你看看你程大哥跟你学的这斧子怎么样。姚俊南说，程大哥您先来，别，要得好大仗小，我是当哥哥的，你先来。姚俊南说，好，程大哥您注意点，手下留情。好嘞。尤俊拿双腿一颗马的这个肚带，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上来了。马打照面的时候，尤俊拿双手一抖这钢叉，哗啦，叉盘子一响，奔着程咬金的前胸就插过来了。砍叉，唰，叉往前一递，这程咬金一不躲，二不闪，也不拿斧子往外架，他把这个大斧子往空一举，照着尤俊达那脑袋切切过，呜的一斧子就劈下来了。这一下尤俊达脑袋就吓出一脑袋汗来，怎么回事啊？他没想到一般两人比武较量，这玩意儿我拿叉要叉你，对方必须得拿兵器往外架呀，要不然这不就叉上了吗？啊，他万万没有想到程咬金不管不顾举斧子照他脑袋就砍。尤俊达心想，这叫什么打法啊，我扎上你，你劈上我，咱俩一块死啊，这不玩命吗？尤俊达反应很快，赶紧把这个叉抽回来，往起一架，开，嘡的一下子架到斧子上。程咬金把这个斧子往回一搬，搬斧头推斧转，这斧转奔着尤俊达这更嗓咽喉包括嘴这块就杵过来了。踢牙，一喊踢牙，尤俊达又一机灵，踢牙。尤俊达心想，有拿这玩意儿踢牙的吗？这要一踢上，不把这个嘴给踢透膛了吗？尤俊达赶忙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斧子没踢上，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程咬金大斧子横着一扫。程咬金手下还真是留着情了，没往低了扫，斜飘着往上扫，喊了一声掏耳朵，水，这斧子呜带着风就过来了。尤俊达一低头，就这样还略一迟慢，砰的一下子把头巾给掏掉地下。尤俊达一捂脑袋，哎呦我的妈，拨回马头，停停。程咬金一带马，吁，怎么样啊？行行行行行行行行，程大哥服了服了。我说程大哥，您这是什么招？什么招？一马三斧啊啊，嘿，这是睡觉学来的。我说程大哥，有您这么打仗的吗？啊，怎么我这叉扎您，您不往外架就劈我呢？哎，兄弟，这里边的道理你就不知道了。哎，这俩人打仗啊，就叫快打迟，谁快谁就占上风，谁不要命谁就占上风。你扎我，我剁你，这头一下你就乱了套了吧？哎，我要拿斧子往外一架你，你还琢磨我第二招怎么着？我这头一下一劈你，你就懵了。你就不知道我怎么回事，所以我再接着再一踢牙，再一掏耳朵，你乱套了吗？帽子让我掏掉了吗？尤通说，这叫什么打法呢？这叫什么打法？这叫见面就玩命。程咬金感情这个战术里边还带有心理学。尤俊达说，行了，程大哥，就您这三斧子堪称天下一绝。兄弟，哥哥这斧子还给你留着情呢，掏耳朵那一下我是斜飘着往上掏的，我要横着掏啊，上盖就给你掏掉了。尤俊达说，行行行行，你手够黑的。程咬金说，动起武来那手不黑能行吗？好，程大哥，行，就凭您这身功夫肯定能建一番大事业，是吗？哎，借你的吉言吧。哥两个唠了唠，最后骑着马回来了。回来之后晚上吃饭，在酒桌上，这尤俊达跟程咬金就又说了，程大哥，今儿个白天咱们哥两个比武较量之后，我对您又有新的认识。是吗？有什么新的认识？我觉得您这斧子真是武林中的高手，可惜了的您这材料啊没有用武之地呀。兄弟，你不说吗？你帮着我找机遇吗？有用武之地你尽管跟我讲。姚俊达说，程大哥，我看这样吧，我把您推荐着当兵去吧， 您要到前线上为国家立功劳，肯定能磨个一官半职的，别提这事儿。给大隋朝当兵，我去入伍当兵，给他们打江山，不干。为什么？为什么？第一，这隋炀帝杨广，我听说了，不是个好东西。什么弑父振兄、欺娘戏妹，是真的是假的，咱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就冲这名声，我就不能保他。再者说了，他当了皇上之后，看咱们山东没有，老百姓民不聊生，逃荒的、要饭的，多少人呢？啊，连年灾害，这国家对着老百姓还往上加税赋呢，都活不了了。卖儿卖女的多少，我保他，啊，我维护他这个大隋江山。哦，不干不干不干。更重要的一点，兄弟，我还跟你说，我爹是被大隋朝给灭了的，我爹是南陈主的臣子，我要是保了大隋朝，我死了之后我怎么见我爹？我爹不得啐我一脸唾沫，兔崽子，你爹保南陈，你保大隋，你爹被大隋朝给灭的，你向着他们，没脸见我爹。嘿，程大哥，看起来，别看您表面上看着像粗鲁不认字儿，但是您很有气节。哎，你程大哥就这么一人。哎，程大哥，那么您这身功夫无有用武之地了。怎么无有用武之地？我跟你说，兄弟，这大隋朝现在江山不稳呐，天下大乱，到处异兵突起，说不定哪路人马将来就取代他们了。将来咱们哥两个就投靠一家，咱们呢推翻大隋，重造天下。得，程大哥，你小点声，可千万别让别人听着这话。是啊，咱们哥俩说呀。哎，程大哥，我跟您说，我现在有件大事儿，我想做，您能帮着我做吗？什么大事儿？尽管说。程大哥，您知道吗？咱们山东啊，沿海登州，在那儿驻扎着一支队伍，那是戍边的队伍。靠山王杨林，那是隋文帝杨坚的弟弟，当今皇上杨广的叔叔。这靠山王杨林这老头子可了不得，胯下一匹风雷豹，手中一对囚龙棒，打南陈灭北魏，平东西二晋，隋朝的江山是他给帮着打下来的。这个杨林据说呀，为人还行，不错，但是杨广登基之后，毕竟那是人家老杨家自个儿的事儿啊，靠山王杨林为了给杨广留须，就在咱们山东地面上搜刮民脂民膏，凑齐了48万两，一躺那就黄杠银呢。这48万两一躺黄杠银干什么用，您知道吗？送到朝纲当中补充国库的空虚。听说这里边有10万两用以皇宫内院那些娘娘、那些妃子茶胭脂抹粉用，那叫胭粉银。人家茶胭脂抹粉就得10万两，也不知道是一年呢还是几年。程咬金说，他娘的，老百姓这饭都吃不上了，他茶胭脂抹粉用10万两，简直就不像话。就是啊，程大哥，这48万两黄杠银呐，据我所知，他由打山东沿海登州往长安城押解，要路经我们这带地方。我现在有一个想法，程大哥，咱们哥们儿可是交情过命了，要不然的话这话我不能跟您说。你说怎么着？我现在有个想法呀，这48万两黄杠银，这是多少东西呀，这是一笔大钱呐，让他送到长安城里边给杨广充填国库，欺压百姓，啊！我想把这48万两黄杠银给他劫喽。程大哥，你能帮我干这事儿吗？ 尤俊达把这话说完了之后，程咬金当时咯楞一下子一愣，程咬金半天没言语，瞪着大眼珠子瞅着尤俊达。啊，程咬金说，干什么？你要把这48万两黄杠银你给劫了？那可是国家的钱，那是皇上的钱呐。
1: 是啊，
0: 就是啊。啊，程咬金说，兄弟，咱们哥俩交往这么些天，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怎么想敢劫黄杠银？姚俊达看了看程咬金，
1: 呵呵，程大哥，您真是聪明人。您想要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得把这个底端给您。
0: 程大哥，跟您说，搬酒店我有酒楼，东阿县里边我有买卖，我有铺户，武南庄周围我有几百亩土地，人们都称我是游员外。实不相瞒，我不是员外，我也不是真正的客商，我这底子是干什么的？我是绿林中人，说好听喽，我叫绿林英雄，说不好听喽，我就是贼，是强盗。我可跟你说，我可不是那偷鸡摸狗拔蒜苗的贼，我是大强盗。啊，程咬金听到这里，当时把眼睛立楞起来了。兄弟，我说你对我这么好呢，啊，哎呦，你又让我吃饭不要钱，你又把我接到你们家里来，你又给我马，又教我练武艺，这么栽培我，最后你想把我栽培成强盗，是不是？
1: 呵呵，
0: 程大哥，怎么能这么说呢？我看程大哥，你是个英雄，你是个汉子，我现在手底下缺能人，我早就听说程大哥的为人了，我觉得你这个人要跟我在一块干事是再合适没有了，所以我就有意的接触你，我有意的要跟你交朋友，我跟你这一交，我一看果然你是血心热胆，够一个义气，干我们这一行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所以我把你请到我的府中，今天我把底就掏给你了，就是想拉你入伙，你干不干吧？
1: 你等我想想。
0: 程咬金挠了挠自个儿的脑袋，捋了一下自个儿的带卷的红胡子，但直立松手又抽回来了。我说尤通啊，我要跟你一入伙，我也成强盗了呗。尤通说，那是官府中这么叫我们，老百姓叫我们绿林豪杰，我们叫绿林英雄，我们是杀富济贫，见义勇为，官府中不敢干的事我们敢干，老百姓拥戴我们。你跟我入了伙，程大哥你放心，我不能让您吃亏，我跟您打算做这第一批买卖，就是这黄杠，我还跟您交个底，程大哥，干强盗这行我干了多少年了，早年间我已经在这绿林铺里边我金盆洗手了，我不干了。我们天下五路总瓢把子强盗头姓单，叫单雄信，在山西潞州天堂县，我跟单雄信那儿早已经标明挂号，我金盆洗手不干了。可是最近为什么我又干了呢？我一看这大隋朝它太腐败了，我干我不能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干，我想挑着可做的买卖就干一把，这一把完了之后就来个一劳永逸。我一听说杨林凑集48万两银子往杨广的国库里边送，这么一笔钱带咱们跟前过，这叫上门的买卖，不得不做。所以我为了要做这个买卖，我下了很大的心血。你没看村东头咱这马棚里边200多匹马吗？我手下光骑马的200多人，不骑马的还有好几百呢，就凭我手底这些人，我就能劫他的黄杠。哦，照那么说我现在明白了，

0: 刘通，打从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你就打了我的主意了。
1: 对呀、啊，
0: 打了我的主意之后，你就插圈挽套，一步一步的引我上钩，最后把我引的就掉到这堆里头了。掉堆里边之后，我是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是不是？照这么说不是吗？嘿嘿，我不干。这尤俊达可没想到，程咬金这一句他不干。尤俊达说：“哎呦，程大哥，您不干呐？好吧，这就叫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您要是不干的话，那么我们要结这黄杠，我可要干。你干吗？你干你的，我不干。您不干也行，但有一样，这个事儿，从今天开始，我已经把这消息跟您讲了。”跟您讲了，您就不能给我走漏风声。
1: 那当然，我不能走漏风声。
0: 不过尤通，我得问你啊，那么我不结黄杠，你把黄杠结喽，我怎么办？
1: 尤同志，您怎么办？程大哥，咱俩是朋友，总得有个认识过程，有个交往过程。
0: 您不用干，您就在这府里边待着，我带着弟兄们把黄杠结喽。结完了黄杠回来之后，咱们哥俩分有您一份儿。
1: 哎，那叫什么话？我没参加结黄杠，您还分我一份儿，我这不成了坐地分赃了吗？我又不是大债主。
0: 那您要不喜欢要的话，那就不分给您，您就光在那看着
1: 啊。不分给我，
0: 不分给我，我整天在你的府里边又吃又喝又骑着马又练的，我什么都不干，最后你们结黄杠了，我在旁边瞅着，别人瞅着我是一活废物。
1: 那要不您就跟着还干，
0: 我跟着还干，我跟着干，干不好了，抓住之后把我弄进监狱里去了，我娘又得害怕，我娘一害怕，我娘死了，我老姨不孝。
1: 那您到底想怎么着？
0: 尤同志怎么翻过来掉过去都是您的理呀、啊？
2: 程咬金说：“尤同哎，告诉我，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刚才一说这话呀，我挺生气。哦，你跟我使这个计谋，使这个招数，一步一步的引我上钩，最后才跟我谈出来结黄杠啊！
1: 你要早跟我说结黄杠呢，尤同志，我要早说怎么着？
0: 你早说我就早干了。
1: 尤同志，现在我跟您说这也不晚呐。我早说，我不知道您的底细呀。
0: 现在知道了吧？
1: 现在我知道了。
0: 知道就行啊。
1: 那您到底怎么着啊？
0: 我干呢。
1: 哦，您干，
0: 那干好啊，
1: 我就盼着您干呢。
0: 可有一样我得问您，这一结黄杠这事儿可就闹大发了，这不光说咱哥俩掉脑，全家都得受牵连呐。
1: 俩老太太怎么办？尤俊达说，这个我早安排了，
0: 距离我这50里地之外，我有个老姑，那也是个老太太，我特意给我老姑修了一片宅院，那个宅院周围环境非常好，咱们做这个事儿之前就把这俩老太太让他们上那儿住去，让他在那儿休闲住宿。
1: 哦，就说官府中把这个案子他真要是有本事能破喽，顶多是咱们哥俩顶这案子，别人都没关系，牵涉不到。
0: 程咬金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跟你干。
1: 尤通说，干呐、啊、好了，咱们就这么定了。一言出口，驷马难追。
0: 程咬金说，对，男子汉说话吐个唾沫就是钉。
1: 两人定好之后，转过天来，果然就有尤通踩盘子打眼的飞毛腿猪能来到这儿，向尤通禀报说，靠山帮杨林的黄杠从登州已经走出来了。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飞毛腿猪能
0: 向尤通禀报情况，说靠山王杨林这黄杠啊已经从登州走出来了。这个朱能啊是尤通手底下的一员干将，专门负责打探消息，踩盘子打眼儿。踩盘子打眼儿，这是绿林中的行话，就是说怎么作案，怎么走，什么路线，在什么地方，他负责这个工作。这朱能跟尤通一说，靠山王杨林的这个黄杠银从登州出来了，尤通就问朱能，我问你，他这个黄杠银一共是装了多少辆车，是怎么装的，多少人押解，押车的人是谁，你都打听明白了吗？飞毛腿朱能说，这些个我都问清楚了，48万两黄杠银一躺，分装了50辆大车，这黄杠银是按着酒的包装走的，每辆这个大车上都装着鼓形的原木桶，那里边装的是银子，可不是酒。旁观者一看，以为装的是酒呢。这个原木桶两头封好，贴着有封条，上边盖着官印，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从可靠的消息里边得到了真实情况，这就是黄杠。这50辆大车，赶车的一辆车上一个人是50个人，押车的500人，500官军，那是挑又挑，选又选，精干的队伍。押黄杠的首领是靠山王杨林手下12架太保的大太保和二太保，一个叫徐芳，一个叫薛亮。据说呀，这徐芳跟薛亮哥两个是杨林12架太保里边武艺高超者，所以他们有打登州城，这黄杠银就出来了。黄杠银的车队这一出来，我们3个人倒着班的跟着，天天推算他行进的日程，天天推算他行进的里程。我们跟了几天之后，我们推算着估计在6月23或者24、25这3天路经我们这个地方。从这个路线上来看，如果我们推断不错的话，他们得路经我们旁边不远的那条道，叫长叶林小孤山。我们要做这个买卖，就在长叶林小孤山埋伏，这是最合适不过的。嗯，尤通说，你再去接着打探，估计他们几天到这儿，我们估算着还有个3、4天吧。好，再去探，探明情况，马上要到长叶林小孤山的时候，再来禀报我，我这里立即做准备。好嘞，飞毛腿朱能转身走了。朱能这一走，尤通、尤俊达这就紧锣密鼓的开始做准备。尤俊达手下骑马的喽啰兵有200多位，部下的还有100多位，一共有300多人。但是尤俊达一推算，这300多人对付这500官军还是一个弱势，那怎么办呢？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奇取胜。尤俊达这2天跟自己手底下的几个骨干力量加上程咬金在一起，就商量怎么劫这个黄杠，一步一步的尤俊达都想好了。尤俊达是这么琢磨的，说如果他的这个黄杠银走到了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长叶林小孤山当中间一条道两旁边都是密密的树林子，最易于我们隐身，我们就在树林子里边埋伏好了，等着官军的这个黄杠道队来到，我们就把他迎头一截，不让他再走。迎头截住之后，接着呢，我们在树林子里边埋伏下喽兵，我们乱箭齐发，我们的箭估计恐怕不够用，箭不够用就扔石头，早班的把石头准备好了，连箭射带石头砸，500官军非让我们给砸烂了不可。头前一截住，两旁边一夹攻，接着呢再出1哨人马在当中间一冲，给他腰斩2段，把他的官军切为2部分， 然后我们的喽啰兵再往上面一杀一冲，肯定就能把他们的人都给打散了，都给打跑了。这就叫什么呢？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我们有准备，他们没准备，打他一个蒙头转向。尽管他500多人，我们300多人，取胜还是完全有把握的。程咬金说，那么比如说这黄杠银你要取了胜了，这50辆大车你怎么办？姚俊达说，这个我有办法，咱们也准备好了50辆大车，安排好一个碰头地点，我们让那些赶车的把车赶到那树林子里边，赶到那儿之后，用我们的50辆大车把这黄杠银倒到咱们的车上，拉回到武南庄。我的宅院后边早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大地窖，就把这银子全放到地窖里边先存放起来，谁也不花，谁也不动，因为这么一大笔官银一旦丢失，官府当中肯定到处缉拿罪犯，在封紧的情况下我们不动它。程咬金说，什么叫封紧？姚俊达说，封紧呐，这是绿林中的行话，这封紧就是说外边客观情况非常紧，有人捉拿我们，形势紧。哦哦，感情叫封紧，这个话你得教我说说。姚俊达说，这个您会不会都可以？不行啊，我跟您入了伙了，从今往后你们说这话我不明白，这我就不是这圈里的人。好好好好，姚俊达说，你要有功夫就跟自己弟兄咱慢慢学。姚俊达说，咱把这银子放到地窖里之后，程大哥就给你一活。程咬金说，给我什么活？这银子上边那是官银，整块的，上边都带着官印，这种银子拿出去不好花，您呢就在地窖里边领着几个小喽啰，在那个粗磨石上边把这官印都一块一块的把它蹭掉了。哦，我就干这活。对呀，不把这官印蹭完了，咱们这个银子将来拿不出去呀。哦，程咬金，那行，完了呢？姚俊达是完了之后，我就在6月23在家里边，我就搭起一个灵棚，搭起个灵棚就谎称老太太死了。那老太太没死，您别吵吵，老太太是没死，但是我就说老太太死了。6月23老太太去世，那么6月24咱们要结黄杠的时候，那么不可能了吧，官府中不会怀疑我们了。如果说他是6月25到，那么我就说6月24老太太死的，6月25咱们更不可能结黄杠。程咬金说，姚通，你这心眼可够多的。姚俊达说，干这个买卖要不计划周密，有些许漏洞就可容易掉脑袋呀。这个事儿是案发喽，不是咱们自个儿一个人掉脑袋呀，全家该斩，罪连九族。程咬金说，也是。姚俊达马上吩咐说，如果到了那天我们要结黄杠的时候，每匹马都拿青布盖上，马是什么颜色的不露，每一个参与者脑袋上都是青纱罩头，手中把兵器都磨快了。说到那儿打完了之后，如果我们从那固定地点往下一撤，专门还有2-3个人拿着大扫帚在后边扫马蹄子印，扫车轱辘印。姚俊达这工作做得很细致。哎呦，这些天来在姚俊达的府里边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出出进进，这些个人都忙碌起来了。这武南庄啊，感情多数都是姚俊达手下的亲信，都是姚俊达手底下的喽啰。这些个人平素当中耕田种地，有的平素当中在买卖铺户里边当伙计，出来进去谁也不知道他们都是绿林中人，现在需要用他们了，锄头一扔，买卖铺户那个板一关，现在都集中到油宅在这开始训练了，天天在那磨刀擦枪，剑都准备好了，把石头都攒足了，该准备的都准备齐了。出出进进的这么多人，这天姚俊达特意把他手下这些个喽啰兵集合起来，当众跟他们介绍一下程咬金，说这是我的程大哥，这次我们做这个买卖还指望着程大哥呢，是我们的骨干力量，可以说我是头，他就是副手。 大家伙对程爷都有一番尊敬。那么程咬金这个人呢，没有架子，平素当中跟这些弟兄们在一起出出进进，磕头碰面，有时候问这问那。程咬金对这绿林中的黑话呀很感兴趣，有时候就问他们，我说这风紧就是外边的情况紧，对呀，那别的话还有什么有关风的，你比方说吧，这风大。程咬金说风大怎么回事？风大呀，就是说这东西特多，这叫风大。
5: 哦，
0: 比如说官儿，官儿叫什么？程咬金说不知道啊。什么叫官儿？官儿呢叫赤子，官儿他都戴帽衬嘛，叫赤子。
5: 哦，
0: 这官儿待的地方呢叫赤子窑。
5: 哦，
0: 哎呀，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啊。官儿叫赤子，他待的地方叫赤子窑。比方说您要走了，程咬金说那怎么说？走了叫扯活。哎，我要转身走了，我就说我扯活了。哎，对，这就是绿林中的话，哎，挺有意思。接着飞毛腿朱能又来禀报说，根据日期判断，黄杠马上可就到了，估算着6月24晚上路经长野林小孤山。这个消息带来之后，程咬金就问尤俊达，你怎么安排的？尤俊达说，他们算着还有3天，这3天时间呢，我们得抓紧行动。程大哥，我看这样吧，把他的黄杠道队截住这活儿就由您来，程咬金说由我来，我催马端斧子把他的道队截住。尤同说，对，我呢带着弟兄们拦腰给他截断，您把他一截住，您一说您是截道的，一报字号，他肯定就把队伍停住了。他们一停住，跟您一动起手来，您这一打，头上一打，两旁边我就乱箭齐发，飞石击打，把他队伍打烂了，我领着弟兄们从当中间拦腰截断，这样的话官军必乱无疑，官军一跑，我们把车就赶走了。程咬金说，行，让我在道上拦住他，不过有一钟啊，我把他拦住之后我说什么呀？尤俊达说，咱这劫道有一套词儿啊，我教给您。
5: 哦，
0: 还有词儿？什么词儿？您就跟他说呀，您说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在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斧子100砍脑袋，让你上了望乡台，找你5大伯一去回不来。哎呦我天，这么多词儿啊。程咬金说，这玩意儿这我也记不住啊。尤俊达说，您下点功夫背呀，现在来说还有2天多的时间，您能背下来？程咬金说，我背背看看啊。哎，咱把它掐点不行吗？什么就上望乡台找到5大伯的，咱就来头前几句行不行？尤俊达说，那也行啊，您就说啊，此处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在此处过，留下买路财，这还不行吗？哎，这四句行，就这4句，多了我记不住。好嘞，程咬金打着开始记这截道歌，整天这嘴里边叨叨咕咕，吃饭呢也在那念叨着，嗯，此处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在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出出进进像魔怔一样，这嘴里边老那么叨着。这弟兄们瞅着程爷，您念叨什么呢？别吵吵，你那么一吵吵就打扰了我的词儿，就想不起来了。
5: 哦，
0: 程爷在这背词儿呢，背什么词儿谁也不知道。眼瞅着就到了6月24了，到了6月24这一天，尤俊达吩咐手下这些个喽啰兵全都准备齐整，一个个是穿青挂皂，青纱蒙面，马用黑布蒙着，都看不出什么颜色来，各带兵器。在傍晚时候，由打武南庄出发，就秘密地来到了长野林小孤山。来到长野林小孤山这个地方，大道两旁边密林中全都埋伏好了，那些弓箭手、投石手都在两侧准备齐了，石头几堆都放那儿了，弓箭都准备好了。程咬金呢带着几十人就在这头前，把了一头在这儿，尤俊达就在他身后。尤俊达说，程大哥，今天您这一出去，我敢断言，您大斧子一摆，大吼一声，肯定把他们得吓住。 就您这模样，白天看着都让人瘆得慌。

要是晚上出来，眼珠子一瞪，非把他们吓趴下俩不可。程咬金说：“你还别鼓励我，他们趴下不趴下，咱们到时候再说。”我说：“你什么时候拦腰给他斩断呢？”尤俊达说：“得您把他截住之后啊，您跟他的头交上手啊，趁着他这个头跟您动手的功夫，我是趁火打劫呀，趁乱取之啊。”哎，那好。程咬金这个马脖子上挂着这三个开车铃，别人的这个马栾铃全都摘掉了，唯独程咬金马脖子这开车铃没摘。开始尤俊达曾经劝他说：“您呢，把那开车铃摘喽，你有铃声万一响，让官军听着，怕引起他们疑心。”程咬金说：“你放心，没事儿，我这开车铃啊，咣啷咣啷一响，他们不以为是人马来了，他们以为是大车来了。”哎，尤俊达一听也有这个道理，尤俊达特意的又嘱咐程咬金一句：“程大哥，您可记住了，干咱们这行讲究干得干净利索，不留蛛丝马迹。跟官军见了面的时候，您可千千万万别报名字，您别一着急把自个儿的大名给报出来了。”程咬金：“那我不能，那我不能，劫道还能有留名的吗？”哎，正这个功夫，远处就听见马褂栾铃所响，而且在褐夜之中已经看见有灯球火把亮子，车队来了。这黄杠银押解者果然就是杨林手下十二架太保的大太保二太保徐方薛亮。杨林这十二架太保可不是亲生的，都是干儿子。靠山王杨林这老头一辈子没娶媳妇儿，所以没有亲生儿子。没娶媳妇呢，但是他喜欢认干儿子，认了十二个，可也没少认。这个大太保和二太保是本事最大的，这次要押解黄杠银奔长安。杨林曾经问这十二家太保，谁能在路上押解黄杠银前往。这徐帆跟薛亮哥两个就出来了，说我们哥两个可以去。杨林不放心，就问他们俩说：“你们两个能保证把这黄杠银安全押到长安城吗？”徐方雪亮说：“老爹爹，您放心，我们可以给您立下军令状保，如果黄杠银要丢了，我们就拿头来见。”杨林说：“好吧，有你们俩这句话就行了，不必立军令状保，一路上有多加小心，最好是日间休息，夜晚行程。”我们知道了，您就甭管了。这徐帆和薛亮哥两个两条枪，带着五百官军，这五百官军真是精心挑选出来的，都是岁数正年轻，二十往上三十往下，血气方刚，而且武艺出众，身上不但带着短刀长枪，还背着弓箭。这一路上由打沿海登州出发之后，五十辆大车，五百官军押解着，一路上可以说通行无阻。就是有占山为王的想要劫这黄杠，一打听这个队伍的状况也不敢照亮了，更何况这个黄杠银是按着酒的包装走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信息。所以这个车辆走的这一路上很顺，徐帆和薛亮这哥两个呢，越走着胆儿就越大，越走呢这个思想就越麻痹。这一天走到了长叶林小孤山，正是6月24日的晚上，时值午夜，半夜的时候，这车队走过来了。车队这一过来，程咬金在树林子里边带住了自己这匹铁脚早流驹，单手提着这车轮大斧，早在这憋足了劲了。尤通，我什么时候出去？尤通说：“您等等，这道队还远点，临近的时候您突然斜刺里冲出去喊一声，就吓他一跳。”“对，是我这嗓门大，肯定能把他吓一跳。”眼瞅着道队就来劲了，顺着这个路往前正行进的功夫，倒在程咬金的跟前了。程咬金说：“这回该出去了吧？”尤俊达说：“可以了，祝您成功，出马。”程咬金俩腿一较劲，这匹铁脚早流驹

0: 咣啷咣啷咣啷咣啷，由打树林子里边就跑出来了。这匹马这一跑，三个开车铃咣啷咣啷咣啷这么一响，这官军走着都纳闷，哎，这哪谁大车惊了啊？这怎么半雪拉夜里有大车呀？刚那么一愣神的功夫，就跟程咬金这匹马由打树林子里边咵就出来了，身后边几十名喽啰兵各置兵器，立立两旁把大道就给挡住了。程咬金把车轮斧手中一端，大斧子一横，眼珠子一瞪，哎，站住！这嗓子真好像半夜在天空中打了一个霹雷一样。开头行进的官军吓得真是一哆嗦，我的妈，这小子好大嗓门啊，你们干什么？程咬金喊了这声站住之后，把斧子一端，眼珠子一瞪，干嘛呀？他想词儿啊，他想这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呀，背了两天了，可是一横这斧子的功夫，他忽然一句也想不起来了。程咬金心想，怎么的嘞？呵，他妈的，老程，你真他娘的笨透了，背了两天到用的时候怎么一句想不起来了？是什么嘞？他这个词儿没想起来，他把那黑话想起来了。他突然一掂了大斧子，好大风，给我扯话。这官军不明白呀，官军们一听，哎，你说什么？什么好大风？今儿哪来的风？程咬金说，小子你不知道啊，这是黑话，好大风就是你们这东西特多，扯货就你们都给我滚蛋，把东西给我撂下，也是劫道的。程咬金这话一说，尤俊达在树林子里边一听差点没乐了。尤俊达一听，程爷呀，难为你费了两天劲背那个词儿，一句没想起来。程咬金一说这话，官军就明白了，哎呦，这是劫道的，小子你等着，我们这可是官军，劫的就是官军，嘿，你要是私军我还不劫了呢。好，你等着。这官军往里边一禀报，还没等往后边禀报，大太保徐芳催马端枪就上来。徐芳听见前面有人吵吵，徐芳来到前边把枪一端，一看对面这个人长得用凶神恶煞一样，手中端着车轮大斧。徐芳用枪一点，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程咬金说，干什么的？爷是劫道的。徐芳用枪一点，你叫什么名字？程咬金说，我姓程。刚一说姓程，忽然想起来不能报名啊，不能报名怎么办？已经说出姓来了，我叫程达。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FM 99.5 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强谋烈魄，数十年来立下汗马匹功劳，但蔺相如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成功，如今却封为首相。赵王啊，我知你做事特不公。

天在长街，我也曾三当去路，那林香如却不敢相见。香如啊香如，你在老夫面前，臣不配应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嗯。
1: 哎，别吵了，别吵了，我要看电视剧。
0: 吵什么吵什么？看新闻。
2: 动画片吗？动画片。
0: 看新闻，看新闻。
1: 电视剧，电视剧。
3: 你们看吧，我走了。
4: 快乐的生活，让我们和老人共同分享。
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强人亲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水，两把红掌过儿身紧，被压快逼水漏起了过儿压儿心作，帮魏良咬一口，压个泪面冒三根呐、啊，是魏良心肠狠，将个宝在江中心躲，母牛老来把酒，都母牛老养育恩教，而今日江南人。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指望我的好家财金银那不妥，哪晓得起大祸。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心疼，
1: 俺有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最公平。
0: 哎呦，要我的小小啊，我的。

0: 快上车吧。
1: 先搞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酒浇待，大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中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生旦净末，伴尽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绎世间悲喜。梨园万卉千姿，霓裳同涌风华。尽在安徽戏曲广播《锦绣梨园》。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静。众所周知，谭鑫培是中国京剧谭派艺术的创始人，有着灵界大王的美誉。可以说他对于京剧承前启后的贡献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在业内也流传着无腔不学谭的说法。从挥汗河流再到京剧的诞生，谭门七代正是渠书春秋的见证者和亲历者。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先从京剧的谭门说起。在湖北武汉江夏区的谭家湾，有一种云雀名叫叫天子。春天来临的时候，叫天子会在树梢振翅蓄力，一不留神他们就会冲向高高的蓝天，同时发出清脆嘹亮的高亢叫声。1847年，同样是一个春天，江湖人称谭叫天的汉剧演员谭志道，在谭家湾喜得贵子，取名谭鑫培。小鑫培自幼随父亲学戏，音质音高叫父亲更胜一筹，所以收获艺名小叫天。咸丰元年，为躲避战乱，6岁的谭鑫培随着父母离家北上，一路卖唱为生，途经河南、天津、

奈的社稷苍生的舞台再现。而在这一系列老英雄中，最受欢迎的当属定军山中的老黄忠。1905年，谭鑫培拍摄了戏曲短片《定军山》，成为中国电影的发端之作。谭鑫培的一生创造了太多的第一次，也难怪梁启超亲笔为其题诗：“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世纪轰如雷。”从当初的小叫天到现在的轰如雷，谭鑫培用自己的声音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说到谭鑫培，说到谭门，七代从艺，六代唱一个行当老生，可以说这是中国京剧的第一世家。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要欣赏的当然是谭派最具代表性的剧目《定军山》。定军山这个戏呢，也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的标志性作品。定军山又叫一战成功。下面我们将听到的是谭门第七代传人，青年京剧艺术家谭正言的演唱。

0: 我是中国京剧谭门第七代嫡传谭正言。
1: 老谭派呢，就是讲的谭鑫培先生所创造出来的这个谭派，就是形成的后来无腔不谈、无声不学谭的这种说法。早期呢，是和梅兰芳先生的叔叔梅雨田先生经常一起合作，然后一起研究，唱腔应该怎么唱，怎么垫过门，所以谭家和梅家是分不开的关系。新谭派其实就是后来的一些观众对这个我曾祖父谭福英先生的一种爱戴吧。虽然传承了祖辈的这个唱法，但是还有自己的流派的风格，又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唱法、新的韵味。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还是谭派的这个根儿，但是被后来的观众被命名为新谭派。
2: 对于很多不太熟悉京剧的中国人来说，梅兰芳的名声啊比谭鑫培要大，对于二人在京剧史上的渊源呢也不是非常清楚。那么梅兰芳之子已故著名梅派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谭鑫培先生是与我曾祖父梅巧玲同一时代同光十三绝的人物。谭鑫培先生念及我曾祖的交情，100年前65岁的谭鑫培就和19岁的梅兰芳唱桑园祭子，直到谭鑫培最后的半年中还提携梅兰芳合作演出汾河湾、四郎探母等戏码，给梅兰芳以后的成名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谭鑫培就没有梅兰芳。以后呢，我的父亲梅兰芳先生又和谭富英先生有过多次合作，可以说谭梅两家的渊源是中国京剧史的缩影。梅兰芳7岁学戏，10岁登台，12岁入喜连成科班。在此期间，梅兰芳曾观摩了众多前辈名家的演出，其中就有像谭鑫培、杨小楼等前辈，而梅兰芳最仰慕、最迷恋的正是谭鑫培先生。1907年，梅兰芳12岁的时候，谭鑫培就被誉为伶界大王，其演绎已达到炉火纯青之境界，大红大紫。梅兰芳先生最初看谭老板的戏时，常有一种特殊的感想，因为当时扮演老生的演员大多身材魁梧，嗓音洪亮，唯有谭老板的身材比较消瘦，嗓音细腻悠扬，给人别具一格的感觉。那天梅兰芳先生看谭老板与金秀山合演捉放曹，曹操出场唱完第一句，接着是谭老板扮演的成功，接着唱路上行人马蹄忙。梅兰芳站在池子后排的边上没怎么听清楚，可是演到曹操拔剑杀家那一场，谭鑫培的表演就大不相同了。只见他的表情丰富而深刻，那双眼睛炯炯有神，将全场观众的心和眼都紧紧地震慑住，接下来就一路的精彩下去了，直到唱到宿殿的大段二黄，一轮明月照窗下，陈宫心中乱如麻，声腔回荡异扬，愈唱愈高，如同月出云秀。谭老板通过唱腔和面部的表情，把陈宫的怨愤悔恨表达得淋漓尽致。此时整个戏园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哪怕掉下一根针在地上都能听得清楚。可以说谭老板出神入化的演绎令年轻的梅兰芳深深折服。好，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欣赏谭门的第七代传人谭正言在京剧《捉放曹》当中的精彩唱段。

1911年，让梅兰芳感到幸运的是，他居然获得了与自己的偶像谭鑫培同台演出的机会。最初与谭老板同台是演一次义务戏，不久呢，梅兰芳又有机会陪谭老板演出。那是1912年的冬天，梅兰芳陪谭鑫培唱《桑园祭子》。梅兰芳知道，这是谭老板在提拔自己，虽然有点紧张，但是梅兰芳心里还是有谱的。那次演出啊，梅兰芳觉得非常的愉快，因为不论是唱念盖口还是身段部位，谭老板给梅兰芳留的尺寸都恰到好处。演出结束后，梅兰芳先生向谭老板道谢，谭老先生呢也十分的满意。那说到这，我们就来欣赏谭门的第四代传人，也是新谭派的创始人谭富英先生在京剧《桑园祭子》当中的谭派声腔。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朝边上。

1916年年初，梅兰芳搭了春和社在吉祥园唱日场，巧的是此时谭鑫培也在吉祥园演出，因此梅兰芳经常能和谭老板同台，两人合作的机会也多了。有一次他们合演的四郎探母的戏报已经贴出了，但当天早晨谭老板突感身体不爽，饭后试试嗓音也不大对劲，就派人到戏馆接洽能否因特殊原因而取消演出，但戏园已将票售出并且已经满座，无法回戏了。谭老板听了晚上只能硬撑着前去。到了后台，梅兰芳见谭老板精神不太好，问他可要对对戏词，谭老板说不用了。梅兰芳再三请谭老板在台上兜着点他，谭先生说孩子没事都有我呢。台上打着小锣，谭鑫培先生一上场就是一个碰头好，头一段西皮慢板，谭老板唱得满弓满调，神完气足，等又唱到未开言的那句导板时，他的唱腔转折锋芒，高亢入云，又大方又好听，他那条云遮月的嗓子愈唱愈亮，犹如月亮从云里透出，带着金属质感的声音在剧场里久久回响。再往下的一句嘎调，扭头回来叫小帆的那一句，高亢中带着细微的沙音，特别的动听。后面的演出同样是紧锣密鼓，步步推进，使观众自始至终都处于情绪的激扬里。唱完回到后台，梅兰芳看到谭老板面带笑容，这是艺术创造成功的喜悦。好，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欣赏谭门的第六代传人谭孝曾先生在京剧《四郎探母》当中的这段唱：“杨延辉做公院，自私自叹。”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说到京剧，就不能不提到徽调和汉调，徽汉合流最终形成了京剧。而提到汉剧呢，陈伯华的名字自然也是不能绕过去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汉剧大师陈伯华。1934年，梅兰芳携京剧四大名旦来武汉演出，当时他在汉口大舞台表演《霸王别姬》的时候，长乐戏院也在上演陈伯华主演的汉剧《霸王别姬》。同样的剧名，不同的剧种，两场戏都使观众爆满。那一年陈伯华年仅15岁，却已是名噪武汉的汉剧名角儿。当时只要你去戏院看戏，首先映入眼帘的都是陈伯华的剧服照片，旁边则是用霓虹灯写成的闪耀文字，都是他的艺名小牡丹花。当时京昆大师于振飞曾这样评价，京剧200年出了个梅兰芳，汉剧300年出了个陈伯华，这揭示了京剧梅派和汉剧陈派的不解之缘。作为皮黄腔剧种的源头，汉剧可谓是京剧唱腔之祖山，甚至很多流传至今的戏曲名剧都是先有了汉剧剧本，才有了京剧版本。比如说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贵妃醉酒》就是脱胎自汉剧，梅兰芳对其进行了艺术改造，这才有了梅派经典。有趣的是，陈伯华在观看梅兰芳的京剧版本之后，又将梅派的典雅细腻、流畅、纯净吸收到自己的汉剧表演中。晚年陈伯华将全部的精力倾注在汉剧的教育事业上，为了培养接班人，他甘当人梯，一丝不苟，甚至生病住院期间，他也依然在给学生说戏，一字一腔的纠正，一招一式的戏牌。十几年下来，陈伯华的学生接二连三荣获梅花奖，并且多人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其中就包括80后的汉剧新秀王丽。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汉剧名家王丽带给我们的汉剧《贵妃醉酒》。

王丽的贵妃醉酒继承了陈伯华先生的纯美神韵，一板一眼，一颦一笑，尽显娇媚甜脆的陈派特色。观众们也都深深地体会到汉剧艺术的历史传承与兼收并蓄，因为敢破敢立、敢守敢创，正是汉剧陈派艺术的品格所在。我想，守正创新、海纳百川，也是中国戏曲的传承发展的精神所在。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

0: 995小贴士，
1: 要想米饭吃得更加美味更健康，煮饭的过程中有不少细节需要大家多留心。首先，大米反复淘洗是很容易造成表层营养素流失的。有实验就表明，大米经过多次淘洗后，其中的维生素 B1 损失为40%到60%，无机盐的损失率高达70%。而且现在市面上正规出售的大米都经过了一定的筛选和加工，已经比较干净了，真的没有必要淘洗太多次。淘米时使用冷水轻柔地把米淘洗1到2次就可以了。烹饪前将大米浸泡10到30分钟，可以让米粒提前吸饱水分，蒸煮时淀粉颗粒糊化的会更加均匀，口感也就会更加软糯。浸泡结束后，大家可以直接用泡米水煮饭，这样可以最大化减少水溶性营养素在浸泡过程中的损失。米饭煮好后焖上10到15分钟，会让米饭变得更加松软，吃起来口感更好，也更适合肠胃不好的人群。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酒蹲起床猛了，为什么头会晕呢？这种现象名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晕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0: FM 99.5，假日好时光。

朱启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